3000人，通知等待时间也没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苏黎世警局长 Norm Lipinski 星期一突然遭到解雇，两名警察局董事会董事辞职抗议，独立省议员促请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彻查程序是否合乎警察法，并批评当地治安恶化，前线需要领导而非政治闹剧。对此柯瑞安回应指省府无权干预市警董事会的人事决定，仅会填补董事空缺。多年来苏黎警队转制充斥着内斗，外界质疑有政治干预。只是省长尹大卫戴维伊比与苏黎市长 Brand Lock 均撇清关系，强调尊重董事会的决定。国际消息方面，

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中日关系恶化下，中国对用于汽车生产的两用物像稀有金属钨实施出口管制。今年2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均为零，导致日本国内行业陷入采购困境。钨是用于汽车生产，具有高硬度的特性，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中国是最大生产国，占全球产量80%。日本住友电器工业早先曾表示，原本有30%原料均由中国进口，但目前从中国的采购已完全停止，正推进从美国采购，但考虑到成本增加，已将价格上调最多60%。三菱综合材料本月起也将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朗方面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以及具体征收机制没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单只涉及环境收费，也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大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此刻在西海岸的温哥华，窗外可能依然飘着细雨，湿润的空气和点点灯光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宁静和浪漫。而在东部的多伦多，现在天气应该是更加的温暖舒适，大家应该是正在享受周末最后的悠闲时光。无论您在温哥华的雨夜里品一杯热茶，还是在多伦多温暖的晚风当中结束一天的行程，感谢你选择与华语音乐风暴相伴。虽然两座城市相隔遥远，但是音乐总是让我们在同一时刻拥有共同的感动与回忆。周日的晚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既有周末即将结束的留恋，也有迎接新一周的期待。而音乐呢，恰恰是最好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将会用动人的华语旋律为这个夜晚增添温度，用熟悉的歌声抚慰心情，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周日晚上最温暖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为你带来的专业推荐是 MC 张天斌在5月28号所发布的《男人怎可以》。这首《男人怎可以》是一首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情歌，由陈考威以及 AP 潘宇谦作曲，甄敏妍填词，描绘了一个被传统男性观念束缚的失恋者。当今社会，男性展现脆弱往往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所以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否定词我没有、才没有、无，这些变成了一种强烈的防御机制，剖析男性碍于尊严只能把痛处往心里吞的压抑，越是强调自己没事，其实越显示内心的崩溃。MC 张天斌的演绎让这份压抑更显立体，他的声线在坚硬与脆弱之间游走，诠释这一份痛极但是仍然逞强的矛盾，让听众听见一个男人在深夜孤单的无声哭泣，从泪水混合着汗水，到泪水混合着墨水，再到泪水尽头还是泪水，歌曲的层层递进揭示了压抑的无效，无论怎么否认，怎么埋藏，泪水终究会找到出口，而结尾的收好脆弱一面，仍然相信我做对，既是对传统男性气概的无奈顺从，也是对现代情感表达的无声呼唤，或许有一天男人

郭嘉伟的《等你等我》这首歌一定要听听。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表达，就是说情侣分开之后你不舍得对方当下的那个心情。可是除了这个意境之外呢，还有一个小插曲也是表达了把爱情交给时间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无法真正的去忘记一切，忘掉一切关于他的回忆是不可能，毕竟他真真实实的存在过。可是等你等我的这一首歌曲呢，它除了表达当下的不舍之外，它也慢慢的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所有的甜酸苦辣，或者是说从朋友的口中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会不舍，到慢慢的开始放下的整个过程。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境音乐联盟跟你推荐新加坡歌手林思彤的新歌《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思彤他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歌，特别邀请到台湾金曲歌王萧煌奇参与作曲。旋律呢，随着这个情绪层层推进，在克制跟爆发之间逐渐堆叠出强烈的张力。那么词是由林思彤所作，描写人在关系与人生阶段中的执着、迷失跟取舍。我们常在乍看之下这个视角偏离初衷，就在时间推移之后呢，重新理解自己。作为全新 EP 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也透露这张 EP 所要探讨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关于表象和真实的距离。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s，
3: 向您推荐一首我们的新歌
2: 《想你了》。
3: The Sense of You
0: 这首歌的风格偏向流行 pop 轻快的节奏，
3: 透过香水、气味与衣服，想要传达给粉丝关于想你了这件事。
4: 而且现在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这首歌已经在 YouTube 上线了，
3: 这首歌的 MV、yeah.
1: 我们这首歌里面的 MV 呢也有融合一些水的元素，那又好像我们还有跳进去水里面，然后水里面就变香水的感觉，
3: 哇，所以是一首香香的歌，香香的 MV。
1: 对，而且舞蹈里面呢也有融合一些蚊香的气味的感觉，
3: 迫不及待大家赶快去听这首歌吧。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uture Radi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许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把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与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与茁壮。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康文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4: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5: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6: 一种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7: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8: 请你做我的指引。
9: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live。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 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这首歌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重磅合体震撼。

曼盛世为2026年百事可乐品牌所做的主题曲 Alive。 希望这一首 Alive 可以抨击灵魂深处最热血最爱的渴望，身体最基本的渴望是活着，灵魂有了渴望重新再活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迷宫渴望出口，被标签化的刻板定义渴望破框，抹煞心血的质疑声浪渴望高唱，过度僵化的人际冷漠渴望舞动。正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追逐最诚实的渴望，那种痛快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一个人的渴望疯狂放肆，两个人的渴望默契加成，所有人的渴望同频共振。Live in the moment, I'm still alive, we are all alive. 这就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 Alive.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队长的这一张专辑叫做 I Am What I Am， 有如这一张专辑的歌名。我觉得这一次呢，队长好像要找回他的初心，因为他有说过这一首这个专辑呢有十

首歌曲，但是有10个 MV， 也表达到说可能在这个流量的时代呢，并没有太多人想要去看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可能要花好多好多钱才能去完成10支 MV 的这个预算，对不对？可是他就想说，想要回到那个年代，就是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其实就是符合歌曲里面表达的意境。而这一张专辑里头呢， I'm What I Am，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同和。同和这个作品呢，就是表达说可能有一些人他陪伴你走过了好漫长的一个岁月，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他离开了你，表达了当下的不舍，所以这一首歌曲送给你，队长的同和。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新音乐联盟跟你推荐郭家伟的新歌《那片海滩》，收录在他的全新 EP《未完成的关系》。这首歌是由郭家伟作词作曲，歌曲聚焦分开之后忽然在某天想起某个人的悸动。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某一次搭飞机的时候看到窗外安静辽阔的海面，于是有感而发。因为宁静的海面就好像每一次汹涌的相遇最终都会回到平静。那家伟就认为每个人的回忆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滩，即使是

时间会慢慢把痕迹冲淡，那片风景仍会停留在记忆里。歌曲在编曲上呢也做了一种反差，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歌曲的前段以丰富的声响推进，到了后段则慢慢的抽离，就好像海浪退去之后的安静和留白。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今天华语音乐风暴的尾声，又是一个周日晚上，就在歌声中慢慢走到这里了。刚刚这些华语音乐有没有哪一首刚好打中你现在的心情？没有你最爱的那一首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一起听过一段好听的时间。接下来就要把夜晚交还给你了，可能是继续开车回家，可能是准备休息迎接周一，也有可能再放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收尾。周日快结束了，但是音乐不会停。感谢你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收听，我是 Sarah， 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香港通道联盟 HKPA 星期六在 BC 省、阿省以及安省全国3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当天集会有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移民部长 Lina Diab 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建议，等太久的申请人可以实行其他申请途径，例如 Express Entry。 Chris 直言，对所有申请人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 Chris 表示，我们并不是拒绝其他选项，是希望联邦政府正视当初承诺，按照当局的要求以及申请制度，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贡献，问题不应由各方承担。温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珍也有到场声援，他对今日参与的人数感到感动，他也知道每一位申请人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 Lina Diab 一段时间后，后者才指现在有46000人申请，只批了大约13000人，同时等待时间也没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关慧珍表示，政府每一年只批到6900个配额，来让香港、乌克兰以及苏丹3个地方的人申请，香港人是没有办法申请，做法不能接受。在场参与者 Peter 坦言，在香港人通道计划个案的积压下，很多申请人包括他自己也很气馁，所以他同意联盟的倡议，联邦政府要让申请人知道清晰的时间表。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中日关系恶化下，中国对用于汽车生产的两用物向稀有金属钨实施出口管制。今年24月对日本的碳化

0: 寡污和污粉出口均为零，导致日本国内行业陷入采购困境。钨是用于汽车生产，具有高硬度的特性，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中国是最大生产国，占全球产量80%。日本住友电器工业早先曾表示，原本有30%原料均由中国进口，但目前从中国的采购已完全停止，正推进从美国采购，但考虑到成本增加，已将价格上调最多60%。三菱综合材料本月起也将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美国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批评欧洲国家移民政策。Pete Hegseth 在登陆法国诺曼底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说，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及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以及保加利亚的海滩，访问欧洲各国何时才能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是欧洲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支持响应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美国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朗方面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以及具体征收机制没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单只涉及环境收费，也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大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
1: CPK 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元 ，Supercar 特价59.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嗨呀，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徐杰浩。时间来到6月啊，6月7号，上周已经说过了，本人最喜欢的月份就是六月，就是因为没有粽子吃啊。大家去买粽子了吗？啊，这个月非常的高兴啊，因为终于可以去大买特买了。像我今天晚上的话，就已经去买了10个粽子。你要问我为什么？是因为某大超市买10个会有打折。每年我都会这样子买，哎，每到六月份的时候我都特别活跃，就是因为我会每次都要买10个大粽子，而且那个大超市就非常好，他们每次都会提供非常厚的塑料袋给我装粽子，我终于不用怕粽子的边边角角可以把袋子给戳破了。每次买粽子的时候，就是一大坨一大坨的拿过去，还要去收割一下他们的免费赠送的一个小保温袋子。Anyway， 大家买粽子吃啊，别忘了这个事情啊，我自己最喜欢的粽子也要分享给大家。 你会喜欢吃什么粽子呢？每次聊到粽子的话，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永远就是南北甜咸之争。但说实话，尤其是现在大家可以就是怎么说，大家交流越多，南北这个互通性就越来越强嘛。那所以南方人吃甜粽子，北方人吃咸粽子已经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事儿，已经很什么离奇的话题。像之前的话，就会有朋友关于咸甜之争，就说哎呀，我就是受不了，为什么这帮

人会喜欢吃甜粽子或咸粽子，但作为一个广东人，尤其是我吃过了这个叫什么桂花莲藕馅，哎，我就觉得好棒，非常棒，就是我从粽子里面吃到了咸粽子另外一种清爽的感觉。那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吃红豆，那红豆沙的粽子更有一番哦甜蜜的韵味，就是粽子本身那种甜甜糯糯的口感再加上红豆沙真的很妙。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会吃过咸口的红豆的粽子，但我家那边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作为广东人的话，我的确有点奇怪，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绿豆跟花生馅的粽子，但是咸口啊，我的意思是，但是我自己本人是喜欢吃红豆馅，因为有咸口的红豆馅里面红豆沙裹着的是五花腩，那个猪的五花肉特别香，说实话真的特别香，就只有这两个，红豆五花肉粽子真的超级香，如果有机会的话朋友们就试一下啊，不要再拘泥于广东那种什么里面一定要塞蛋黄，或者是潮汕那种一定要塞什么海鲜，塞鲍鱼，塞大虾，塞蚝，各种奇怪怪的特别美妙的听起来就很美妙，但是吃起来又不一定会每个人都受得了的食材。 Anyway， 作为一个粽子爱好者还是要提醒大家，糯米这种东西啊它比较难消化，所以吃的时候呢不要喝太多水或是太多其他液体，不然你的肚子会被胀爆。糯米真的它本身真的会难消化，有胃部有问题或是不舒服的朋友们一定要量力而为，并再怎么好吃的东西也要适可而止，对吧？

HYF、庞毅凡、Lil Ghost、小鬼、王林凯还有 Jack Shot 三人合作的这一首《鹰击长空》，本来是2024年献给中国人民空军75岁生日快乐的歌曲。那在此是要去祝愿，今天也是在国内时间6月7号、8号、9号、10号要进行2026年一年一度的高考的高三学子们，祝愿这全国1290万名的考生在考场上面能够迸发出这三年来累积的力量，鹰击长空，一飞冲天，考出理想的成绩。而我们这帮赶不上去考场的老叔叔老阿姨们，就在家好好的等待着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题目，还有高考零分作文啦。

那说到高考的话，作为一个老鼠鼠，我肯定就是跟大家一起缅怀青春了。我知道对于很多的留子来说，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事情，因为他们很早就已经出国了，又或者是有些朋友他们继续在国内经历了高考，但是又没有完全经历，是因为他们可能当时就决定了要出国，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高考这个事情，又或者说他只能是听说到自己身边有朋友有同学在经历高考在备考，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又没有那种所谓的高考的压迫感，所以就对高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概念。但再怎么说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考试，尤其是在进入大学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一般的考试，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只要你是经历过高考，像经历过一个鬼门关一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差不多。那我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在国内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说，我真的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场说是大学前的入学考试，它更多是你会觉得它真的是用了3年去做一个 project， 用3年的时间去好好的打磨我自己，无论是在知识层面上还是在心理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大大小小的，有开心的，有难过的，有真的是很累很苦，但是也有非常的兴奋激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经历，它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笔。所以说，那些之前的那些所谓什么青春校园文学啊、电视剧啊、电影啊、作品啊这类东西，你没有把高考写进去，你没有把我们就是做了多少个卷子写进去，掉了多少个名次写进去，在自习室里面如何偷偷摸摸的玩手机或偷偷摸摸的看小说这个事情弄进去，你就根本就不算是青春校园作品。高中3年其实没有多少的时间真的去伤痛，好吗？那学习归学习啊，忙里偷闲摸鱼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总会做的。看看小说打打游戏什么的。所以刚刚听过两首歌呢，其实是当年我的年代，我的青春那年啊，2008年的时候，某一款企鹅公司他们旗下的一款游戏，一个飞车类的竞速游戏，他们的一个主题曲跟背景音乐。很多朋友们听过这首歌，如果你是玩过这款游戏的话，应该都会有这个印象，说哎，在这个页面登录的时候就会有这首歌。尤其是第二首来自于俄罗斯双人组合 TATU 的经典作品 Loves Me Not， 是作为这款游戏的登录界面背景音乐之一，电子节拍配合循环往复的 She Loves Me Not， 再加上游戏本身的一个刺激感，电子合成器和飞车飙速的朋克风，让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深刻。那节目刚开始播这几首歌是真正意义上我作为一个高考过的一名学长吧，是真的是祝愿这帮即将要走进社会的高三考生们，希望他们真正意义上面能够在考场上漂移过关，勇往直前。毕竟当年的飞车少年们 AKA 我们如今已经在社会当中这条自己的赛道上面各自奔

有独特嗓音，还有对 R&B 风格的精湛掌握的 Karen CC， 当然还有了华语乐坛里面知名的饶舌歌手 ICE 杨长青，两个人一起合作，刚好听过他们的这首是 It's a Vibe。 怎么说呢，人老了

嗨，刚听过两首啊，第一首呢会有吴宇恒在六月份刚发非常新的一首新歌 Step Step， 一首充满了 Simple 的歌曲，为他自己即将要到来的专辑进行预热宣传。而另外有白浩贤 AKA Blue Sea 布鲁西啊，被人实名制上网了他这首 TVB 歌曲本身，你经常这个名字以为啊，你这好像唱什么 TVB 的歌曲啊，其实没有TVB 只是一个噱头里面没有什么很多 TV 元素，这只有一丢丢，就是开始最开始前奏那一段后面的话也会有一点点，但是更多你会其实感觉到它并不是要把 TVB 写进歌里，而是用不是在演 TVB 这一个点来去

点破都市爱情的一个现实感。整个歌曲用电子合成器再搭配节奏鼓点去营造梦幻的氛围，跟他之前的那一首漫步香港1999也是异曲同工。说白了就是用好听点的 City Pop 告诉你，别演了妹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好吗？

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我们听过的是有 Sunny House 童哲还有周鹏霄他们合作的这首 Sunny House 同名歌曲啊。而另外呢，会有椅子乐团的一个人的街头，如 Sunny House 般一缕阳光点亮清晨，再到晚上深夜独自压马路的孤单，这便是都市人一天的生活节奏。这大概也是我喜欢 City Pop 的原因之一吧。静若错子，动如脱兔，放松的时候可以陪着你一起轻轻快快的疯疯癫癫，安静的时候可以陪伴着您一起哼唱孤独。开了

我又发现了一首很适合我们节目的歌曲，你看电子迷幻风慵懒微醺，刚好听过的是 Color Baby 还有千玉的这首时间还我，精准描绘出现代人在繁忙工作与生活夹缝之中用报复性的熬夜来与时间对峙的矛盾心理，说白了就是请把我工作的时间还我，谢谢。

子乐团的主唱兼吉他手陈仲颖说，一个人的街头是他在很低迷的时候写的歌，他在低迷的时候很喜欢自己独处，一个人散步或是待在房间里面。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墨菲定律乐团一样，会喜欢观赏倒映在杯子里面的月亮。高听过的是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非常新的一首歌啊，5月29号发行，收录在于他的同名专辑把月亮装进纸杯当中。

中国四川音乐人溥仪2018年的歌曲《雀跃的硬骨》收录在于他的专辑《硬骨见鹿集》当中。硬骨说不就骨气嘛，硬骨的本质是每个人身上对抗世界不肯屈从的部分，而见鹿出自于唐代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里面的一句“树深时见鹿，栖舞不闻钟”，说是树林深处野鹿时隐时现，正午时来到溪边却听不到山寺的钟声，描写的是沉浸在探访山林时的动静景色当中。这首诗是李白20岁以前的作品。

风格清丽，也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而建路在此处则代表着我们心中向往的美好。所以说福怡的这个专辑《硬骨建路集》是一份祝福，是一份寄语，希望我们不忘初心，永远二十。

奇俱乐部 feature 刘思涵，只是情歌而已。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水家浩。只是情歌而已，只是工作而已，只是烦恼而已，只是生活而已。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Pepsi。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放一铺一放眼前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国道。

0: 保护长。
1: 小女子周辣梅呀、
0: 啊。辣梅。
1: 并无壮词呀，
2: 冇壮词咧，
3: 得，
2: 人嚟，
4: 在，
2: 啱了，大女，
4: 知道。

0: 你既无壮志，起来口述。
1: 是太爷。
0: 对了，是不是？哦。这边，你是大惊小怪这边。好啊，你讲啊，妹。

0: 良，对人如斯独立，目无王法。左右，
1: 好，
0: 立即将妓院查封，所有堂帐被铺衣裳首饰一律充公。
1: 喂，
2: 阿太爷，立梅嗰间妓院乃系官妓院嚟噶，
0: 官妓院啊，系噃，有来往噶喎
3: 立即收回成命，收回成命。
1: 好，
3: 你讲埋女啦，妹。
4: 太爷，听

0: 太爷，立回机社邀重良，加我刀头啊最妥当啦。
1: 嫁俾你，你都有几个老婆啦？
0: 我做官嘅，三妻四妾，好英文啊嘛，搞到做官添。你在本地院跟前有神魔官阶，简直一个无名小卒。
1: 哎呀，一个咁嘅无名小卒，师爷至啱，佳人配才子，应要嫁师爷至啱。
0: 混账！你不能，你亦不能，我就
2: 都不能。
0: 阿门，你话是同呢？本大老爷极之赞成，但系恐怕高不配时，低不受。叶爷只见咯，都系在我太太跟前做一个贴身侍婢，你道如何？
2: 太爷，有道是高天上落叶归根，还望太爷你另为说法才是。
3: 系个。
1: 择时想出好主意，衙役将才行年三十，母妻儿正好与立妹成好事，将才出差去，我乘机占便宜，嫁佢俾张才，官手正脚就了件事啦。
0: 嫁俾张才了件事，一家皮就两家着。此计唯有我自己知，
1: 嫁张才何啲事呢？
0: 佢系我嘅下属，我系佢嘅上司，一于要佢嫁张才，干手净脚了件事。

0: 来将台为妻，你道如何？
1: 将台呀、啊。
0: 全张台，
2: 全张台，
0: 慢慢睇真都未迟。
3: 不贪钱财不斗私，
2: 忠忠直直
3: 是不二。见过太爷，
0: 咦，
3: 谢太爷。小人未知有何君遇，
0: 你一旁站立，我自有用得着你之时。
3: 知道。
0: 收纳门
1: 在。
0: 此人就是张才，
1: 此人就是。

0: 礼。
1: 小女子愿嫁张才，还望太爷作主啊！
2: 张才在，本大老爷欲想张州立媒，许配你为妻，你愿唔愿意？
3: 吓、啊，我唔嫁，偏偏要嫁我呢？喂，你是真还假噶？
1: 并无儿戏呀、啊！
3: 又怕你嫁穷人挨唔起，将来会埋三怨四噃。
1: 又点会呢？只怕你嫌我出身是一个烟花女儿啫。
3: 咁就断断唔会。
2: 喂，
3: 啊，
2: 都系刀头帮口，你只娶到立梅啫。
3: 哦，
4: 话到尾真系多得师爷出主意。
2: 混账！你哋快些谢过大老爷恩典，但你哋话过就算系夫妻啦。
3: 谢太爷。

0: 爷，有紧急公文一件，急用要送往山东的。
1: 今日谁人值班？
0: 张才值班。
1: 张才值班。
2: 太爷，今日张才新婚，唔好叫佢啦，等我代佢去啦。
1: 张才此人非常能干，佢去至啱啲。非张才不可。
0: 非张才不可。
1: 立即交公文与张才，叫他连夜带去山东，去就要快啲，翻嚟就慢慢都未迟。
0: 立即带去，
1: 去咯。

0: 呢间就系啦。开门。
1: 哦，嚟呀。
0: 哎呀，喂，刀头老爷嚟，点解唔开门啊？
1: 你嚟做咩呀？
0: 我嚟见下姑娘你啫，开门先算啦。
1: 男女有别啊，等我将才再开。

0: 妹啊，
1: 老爷送来都是女落光明，你惊我入到嚟又会点啊？
2: 你既然是光明女落嘅，明日先再到我门前啊！
1: 咪开门先好啩？
2: 都话唔开啦。
1: 你真系唔开？
2: 唔开。
1: 坐过第二路。

0: 哎呀呀呀呀！哎呀，罗文，哎呀，母呀，喂，你快摸母来了呀？
1: 不敢摸了。
0: 你在那摸了吗？
1: 摸。
0: 你摸我就用丢了。
1: 你救命呀？
0: 牛马姐，你听去，大夫啊，冷些呀！上台今晚娶老婆，上台我老婆系。
1: 是个咩呀？
0: 是贤良淑女。手又痛，脚又冤，鼻哥机会就撞到扁，喉哥机会就冚到穿。唉，你真正是冇阴功啦。你敢刀将我可怜，喂，我一心嚟探你，点解你对我黑口黑面噶？啊，阿妹，妹啊，倾下。

0: 准归司马懿，今宵才子会蝉居。开门啊，蟑螂
1: Bye.

0: 人为喜事。
1: 哈，出嚟呀，咁唔相信，辛辛苦苦，成日讲少。你嚟有咩事情啊？即系到现在都已经金兰人静咯，
0: 就系好在金兰人静，趁阿张才外出我嚟陪你，免至你一个人好似冷清清啊！
1: 上路就香归家阵啊！你夜妈妈嚟有咩好啊？
0: 咁又唔系旧事一样，使乜喺处集埋晒啲假正经呢？师爷系个读书人，你是个佳人，所谓才子配佳人，佳人配才子，我咁是合情啊！

0: 上哪去？
1: 哦，
0: 哎，有事也有事，无需惊恐。
1: 边个啊？
2: 寺院大老爷到啊！
0: 寺院大老爷系死人，唔系啩？吓、啊，
3: 咁啱。
1: 你是谁啊？
2: 是老爷啊。
1: 到来做什么啊？
2: 我来查嘢。
0: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叫小生何去呀、啊、何从啊？救命啊！
1: 你头先教我话噶嘛？你话无需惊恐咁话噶嘛？
0: 哎呀，讲笑揾大样，救苦救难咪咁冇阴功啊！若果揭穿，唔止话炒鱿鱼，仲要连条命仔都水咁冻啊！可怜下啦！
1: 你匿埋喺个面缸嗰度咧，唔好乱转乱动啦。
0: 哦，个匿落个面缸啊。
1: 系。
0: 南无啊！哎呀，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唉，我今宵成龙趴凤客，变咗滚水陆虾公咯。
2: 开门啦门，开门啦门。

0: 盘啫，你嚟查咩嘢啊？
1: 查嘢啊，点用到本大老爷到嚟啊？不过我有些小礼物想送俾你啫。

0: 龙啊表啊情龙，我送你一樽茶油，你来受诶用，仲有一盒鹅蛋粉，你查咗个面白梦诶梦，那仲有一只木梳来镶诶嘅松咧，呢度仲有胭脂两片。等你查咗个面呢红红，仲有绣巾仔三条，送俾你来绣诶用。呢度仲有花鞋一对，等你着起摇曳生诶风咧风。不过都系些小东西，你咪怪我专咧重。请你收齐礼物啦，同我饮杯壮诶愿红。嗱，你同我饮杯啦妹。
1: 我呢度冇烧酒噶，酒杯都冇噶。
0: 你冇啫，我有带嚟啊。嗱，呢度暖酒一壶，酒杯成对，筷子两双，花生一包，碗碟俱全，样样都带齐啊。
1: 请你自己啦，我唔饮啦。
0: 哦，我叫你饮你都唔饮啦喎。我登瓶换酒饮唔惯，你都要唱支歌仔等我散。

0: 叫你唱你都唔唱啦噃。好，我立即要封艇兼拉人，咪话大老爷太黑心，先罚立回翻妓院，将才革职要踎低。
1: 你听完就扯噶啦嘛，
0: 就撩之大吉。
1: 咁又冇原作啊，冇方腔啊，点唱啊？
0: 我做原作，我做方腔唔系得啦。
1: 唱啊唱啦。
0: 系啦，咁就系咁喎。

0: 有隻烏嘴斗佢聲聲一叫啊，
1: 隻烏嘴斗佢站上吊啊，
0: 咁樣吊啦，
1: 吊得人真好笑，
0: 吊得人真好笑啊，
1: 聽到咁就笑啦。
2: 嘿，唱得好，唱得好，快嚟飲杯啦，妹，快嚟飲杯先，妹。
0: 是站不顾，难舍燕儿身份啊！虎步四更，且自回家交杯合盏。
2: 开门。
1: 张宝啊！
2: 张才啊！
1: 哎呀，张才回来啦！
2: 嚟开。边个？
1: 张才翻嚟啦！
0: 嘿。张才去山东送公文，又点会翻嚟呢？唔好理佢哋。
1: 你唔信任我开门噶啦？
2: 唔系，等我问下先，等我问下先。
1: 边个啊？
2: 张才。
3: 系，我真真系张才会翻嚟嘅。快啲开后门或者开后门嚟嘅。
1: 我喺度冇后门噶。
3: 咁你睇佢想办法救我啦，撞面点得啊？咁样，你咧？
1: 匿埋床下底先啦，
3: 床下底咁污糟又点得咧？
1: 唔系啊，
3: 哎，我

开门今时晚，所谓何因啊？见你嘅神态失常，见对我

0: 停下来，阿莫伟，往我跟上来。
1: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三更半夜到嚟，非奸即盗，我同你见街坊地铺。去，你哋新婚，我嚟送礼。
2: 送礼？
3: 送咩礼啊？送礼呢个烂鬼嘢！嗱，俾翻你，俾翻，俾
0: 你。我唔系送呢啲，我送22文啊。
2: 我30两，三十两。
0: 嘿，我送100，
2: 住口！
0: 你以为有钱可封神，送礼为名，徒非份啊，欺侮张财啊，万不能。我只要乌纱红袍，唔嘛要银啊！唔得噶，我少少一个资源。都是天子门生，啱啱揾啲咁嘢搞啊！
2: 哎，

0: 就把五更要升堂的了，老爷
1: 还升鬼升马呢。发福了红袍乌纱帽，还有什么

上沉阳月，今晚夜深。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菲沙卫生局话，由于人手不足， Mission 纪念医院的急症服务在昨晚中断。卫生局话，服务中断由昨日下午五点持续到今日早上八点。上述措施令到在昨日下午五点前的候诊者可以在晚上十一点医护人员下班前获得诊治。卫生局补充，现场有护士为患者提供基本护理，同时协助将需要紧急护理的患者转送其他医院。受虐妇女援助服务中心及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宣布，在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夕，他们会今日发表一项公共服务公告以及一系列安全措施。上述两个组织说，措施目的加强赛事期间的性别安全，包括预防暴力。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说，他们会同场馆、赛事人员以及酒店服务人员合作，采取措施防止赛事期间发生骚扰及性暴力事件。他们同时会分享世界杯期间提供的更多支援服务详情。体育画报说，温哥华在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排名第一。 BC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令温哥华相比其他体育场馆远离市中心的主办城市更具优势。上述排名同时指出，由于汇率优势，美国人及欧洲人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BC 省长尹大伟说，他对温哥华的排名高过其他主办城市感到自豪，三藩市在16个城市排名榜尾，多伦多排名第三。本国的新任总督会在今日宣誓就任。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艾尔布尔今日将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接替在2021年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的玛丽西蒙，即将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举行的就职典礼，包括了鸣放21响礼炮以及是两种官方语言的音乐表演等等。出席者包括总理卡尼。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今早大约9点半发表讲话，而之后在大约11点半联同艾尔布尔出席仪式。至于艾尔布尔会在典礼上发表就任总督之后的首次全国讲话。
2: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伊朗昨日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伊朗当地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伊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果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会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了所有导弹。以军随后表示，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及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星期一清晨相继

0: 传出爆炸声，而军话空军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嘅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摧毁呢啲系统。伊朗亦回应以色列嘅进攻，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方面消息话，以军评估同伊朗嘅战事可能持续几日，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话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唔好报复。特朗普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又话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第二级调查工作7月17号起实施。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3: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4: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到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咧？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系直情系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系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2: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
1: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嘅，但间中咧会有雨，而最高气温咧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03，晚间咧就会有雨落，最低气温12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90%添。听日星期二都系继续密云咧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70%。展望星期三咧就密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少翻40%。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77%。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有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7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令早晨六月八号星期一，温哥华时间早上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一个周末好快就过去啦，过呢个周末咧，大家都应该咧参与好多户外活动嘅。咁虽然星期六嗰日咧就天气麻麻，早上咧落咗大雨，但系晏昼咧就雨啊停咗啦，只系少少嘅微雨，或者咧仲有少少嘅阳光嘅出现啦。相信都冇打扰到大家咧系参与唔同社区嘅活动啊吓。咁啊，当然咧过呢个周末咧，我自己都参与好多唔同嘅活动，好似环浮掌故馆有个新嘅展览我哋睇咗啦，另外咧，寻日新年星期日，我哋新时代传媒咧，亦都咧系参与呢个拉飞机嘅筹款活动啊，咁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周末咧，我嘅体验吓，咁当然啦，过咗呢个周末咧，迎接呢个星期都迎接咧世界杯嘅来临啦，哇，气氛咧越嚟越浓厚咯噃吓，咁喺我哋大湾地区咧就见到好多咧系装置啦，布置啦，终于咧我都喺唐人街咧就系见到有架巴士咧，巴士头嗰度有一个嘅足球啊，终于都影低咗呢一张相，都可以咧打卡咧系收集喺我今年2026年咧系温哥华嘅世界杯嘅相簿啊吓。咁好在嚟紧星期四嘅11号咧，亦都系世界杯嘅开锣啦。咁啊，当然啦，好开心咧，就系头先有听到新闻报道咧，就国际知名嘅体育咧系杂志啦 ，Sport Illustrated 咧。都评选为2026年世界杯，我哋温哥华成为最佳嘅主办城市啊！我哋咧力压咧包括咗多伦多在内嘅其他15个北美城市咧登上咧系榜首嘅。咁啊呢一间咧就历史悠久嘅体育媒体咧，就系喺过嘅周末咧公布咗咧美墨加世界杯16个主办城市嘅排名咧，温哥华同 Toronto 分别系排第一同第三啊！哇，我哋 number one 非常之开心嘅。咁啊而试一图咧打入三甲咧排第二，墨西哥城Mexico City 啦，同埋亚特兰大咧分别排第四同埋第五嘅。评审嘅准则咧，听讲话主要系包括咗场馆嘅条件啦、赛程嘅安排啦、地理嘅位置啦、气候啊、公共交通啊、旅游景点啊等等啊，最紧要一样就系步行便利嘅程度，因为我哋可以搭呢一个系交通火车 SkyTrain 去到呢个 Main 街一落车，行少少咧就可以去到咧系 BC 体育馆啦吓，好多嘅地方咧，啲场馆都比较离开市中心远啊，又要搭车又要乘咁样，但系我哋咧温哥华嘅场馆咧就优势就喺正咧系市中心噶，咁啊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哎呀希望我哋咧加拿大队啊赢啦，呢一次咧系要办得非常之好啊，有专家就话咧其实咧唔好期望太多，最紧要咧就系搞好呢一个派对，同埋最紧要就起码我哋加拿大咧会赢一场嘅球咧，我哋就话心满意足咁话喎。

0: 道大家昨晚有冇睇咧《中年好声音四》咧？昨晚就系呢个安哥之夜啊，邀请到许志安咧系担任呢一个咧系嘉宾评审啦，而且所有参赛者都系唱咩系安仔许志安嘅经典歌曲。一开场咧，仲同阿车婉婉咧合唱呢一首经典嘅作品，大家都好熟悉嘅《会过去的》。每天散步30分钟，关注全日的食物，食得健康，睡得好，身体自然就一定好。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头先就提及到咧，我过去咧都参与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嘅。咁上个礼拜五咧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去到咧华埠唐人街个 Chinatown Storytelling Center 华埠咧掌故馆咧，就睇佢咧最近推出嘅全新叫做 Learning Lab 华埠研习室嘅展览啊。咁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呢个华埠嘅掌故馆啦，系展现咧好多我哋华人喺唐人街嘅一啲嘅历史啊等等啦。咁而适逢咧掌故馆咧系成立5年。几快啊！馆方正式就系开放占地大约4000平方尺嘅沉浸式扩展空间。系啊，原来佢嘅 basement 都好大嘅，成4000尺。终于 basement 咧装修好之后咧，而家启用啦。咁啊，透过重现历史嘅街景啊，互动嘅数码展示，好多珍贵嘅历史文物啊。你有冇睇过第一张系passport 系点样嘅咧？唔系一本书，系一张纸嚟嘅话，都可以睇得到。另外仲有好多咧系感官嘅体验啊，带领大家咧系。可以穿越时空重返1950年代至1970年代温哥华华埠最繁盛的黄金岁月，对我来讲很有感受，因为我70年代初来到温哥华，所以很多东西都令我带回很多的回忆啦。可以看到昔日华埠一些餐馆的照片啦，夜总会啦，有一些凉茶的药材店啊，杂货店啊摆在这里啊，另外还有报馆啊，社区的组织等等的生活面貌呢，都可以大家深入了解咧，华人移民点样喺逆境之中咧，系建立咧系社区啦，发展咧系商业，亦都塑造咗今日华埠嘅文化传承嘅。嗱，无论你系。

曾经见证过咧系变迁华埠嘅老华侨，定抑或咧系刚刚嚟加拿大嘅新移民咧，都非常推荐俾大家咧去参观，认识下呢段珍贵嘅华人历史吓。咁啊，佢哋咧就每日咧都会有三场嘅导赏团，又一定要咧预先报名参加导赏团，先至可以咧系落到去 basement 咧系欣赏呢一个最新嘅华埠研习生嘅展览噶噃吓。大家想了解多啲，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chinatownstorytellingcenter.org 喺华埠片达东街168号。

一首好难得嘅合唱，有 Barbra Streisand 同 Lionel Richie 合唱嘅《巴巴拉斯翠珊》经典作品，有呢一首系《The Way We Were》，将小朋友带嚟星期一问题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23啦。冇错，寻日咧星期日一早咧，我哋新水传媒集团啊，包括我哋嘉怡中文电台咧，同埋新水电视嘅台前幕后嘅系职员咧，都去到咧系李志文国际机场咧旁边。这个 FedEx 的运输公司的停机地方呢，是参与一年一度的奥比斯。

呢一個係飛機牽引助視力嘅活動啊嚇，哇冇錯啊！我哋咧一班嘅同事咧好大隻啊，正如我哋嘅力量咧係20幾位嘅同事咧一齊咧就拉動一架嘅飛機嚇，咁啊仲俾我哋拉2次添啊！哇，好感受，我仲咧喺第一位嗰度一路嚟到拉啦，頭頭覺得哇好重啊！架機啊，原來咧出咗我哋所有嘅力量，我哋嘅 power 咧係能夠咧係一齊合作嘅話咧，原來可以拉動呢一架嘅飛機嘅，我今次亦都係為奧比斯呢一個Orbis Canada 咧全國性嘅係籌款活動咧嚟到咧籌錢啦，亦都可以咧俾奧比斯咧守護全球嘅視力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繼續咧係支持，因為啱啱喺星期六嗰晚咧，新聞電視亦都咧有呢個電視嘅籌款啦，咁大家可以咧上到嗰個電視嘅籌款嘅網站啊，係Orbis Telethon.ca 咧，可以繼續咧係捐款嚟到支持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嚟到我社交网睇下我哋咧喺寻日一早去到拉飞机嘅一啲嘅片段啦，同埋咧迟啲喺我哋今日中文电台嘅官网咧都可以睇到好多照片，我哋好多同事咧一早咧就系精神奕奕咁咧去参与呢一次嘅拉飞机嘅筹款活动嘅。好啦，接续落嚟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来自 Celine Dion《The Power of the Dream》。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负责人邵坚报道新闻。大溫都市局宣布，由于史丹尼公园供水隧道工程仍在进行，三级制水令今日起生效。都市局主席 Mike Hurry 话，温暖干燥天气加上积雪量少以及隧道工程等，正在影响区内的供水情况。他指出，夏季高温天气下用水量可能增加超过 50%， 由平均每日11公升增至15亿公升。三级限水令期间禁止洒灌草坪、游泳池、热水浴缸以及喷泉，亦不准注水或加水。树木及灌木可以使用容器或者带有弹弓喷嘴的水管进行洒水。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今日开始介乎 Davie 和 Georgia 之间的一段 Grenfell 街会封闭，以便为世界杯赛事设立步行区。市政府说，所有车辆包括公车在道路封闭期间会改道行驶哈华以及斯摩。市政府说，上述步行区会在7月底左右取消。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今日会呼吁联邦政府修改法例，抑制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预计将会呼吁要改变联邦的政策，以压制在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博利治今日稍后就会在卡加里发表讲话，而加新社得到的演讲节录显示，他认为联邦政府改变政策方针，优先考虑疏通资源、建设管道、尊重省自治权和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话，亚省的省民是会受惠。博利治认为分离主义者不是同其他国民之间有问题，而是和联邦政府之间存在问题。亚省省长戴斯敏上个月说，政府会在10月举行公投，问省民是不是认为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分，抑或应该展开法律程序脱离加拿大。
1: 菲律宾南部棉兰姆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至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较早时话超过130人受伤。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冧或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当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约 1.4 米的海啸波，其后在当地下午宣布解除预警。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会增加国安法的法例。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3: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冇新增任何嘅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4: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嘅实施咧，带嚟更加大嘅确定性。建议嘅附属法例咧，并冇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同埋国安条例嘅现有规定同埋适用范围。我想强调，冇新增任何嘅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3: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5: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6: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

0: 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些的相关的做事 的审讯的过程，例如是要找这个指定法官，那么这些的程序会适用的。
1: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2: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默云，会间中是有雨的，而最高气温今日会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有雨落，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90%，既然今晚出街要等一把遮啦，而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15，明日初四星期二默云有骤雨，这几天都会落雨，落雨之后清爽一些来到迎接是星期四的世界杯，星期三都会转返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7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就有40%，现时出面出紧15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2度，湿度是77%，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有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5: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Morning， 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冇错，我哋温哥华嘅第三阶段嘅制水令咧，今日就正式开始咯噃吓。咁啊，记得咧就唔可以咧系淋呢个草地啦，洗车都唔可以啊。好彩我寻日就嗱嗱声咧去完咧系拉飞机嘅系筹款活动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即刻咧洗干净架车。咁啊，当然啦，你啊用可以用水啊抹下呢个车头灯啊、车尾灯啊，同埋咧后窗啊、前窗啊等等咧，呢个系冇问题，但系就唔可以嘅洗车。咁啊，你只可以。咧系拎架车出去，嗰啲商业嘅洗车公司咧就可以咧帮你咧系洗车啦。咁啊，另外咧就草地就唔可以咧系淋洒啦。咁啊，但系花啊或者你有咧系菜园嘅话咧，都可以咧系用水桶啊或者系有关闭式嘅喷水嘅系统嚟到可以咧系洒水。咁啊，呢一个咧就系 O K 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合作咧嚟到咧节约咧系呢个食水吓。咁啊，希望咧就唔会咧再升级去到咧系地。四个嘅系阶段嘅制水令，咁就系最好。希望好快再去到七月咧，就能够回复翻，或者第二阶段咧，咁就最好啦。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将众神带到嚟咧，系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咧系6:09啦。头先讲到制水咧，一讲水咧，当然咧嚟紧呢个深华暑假咧，天气酷热嘅时候咧，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咁特别咧嚟紧呢个嘅世界杯足球比赛，无论你入到去场里边也好，或者喺场外边啊，好多咧系喺户外嘅大型屏幕睇。球賽都好啦，就算屋企電視機旁邊睇，都記住咧飲多啲水啊，對身體係好嘅。不過講到話咧，就飲水咧，早前咧就呢個世界盃嘅國際足協咧就宣布咧，考慮到安全嘅問題咧，就決定禁止球迷咧攜帶可以重複使用自己嘅水樽咧入場咧嚟到睇比賽，咁只能夠喺球場裏邊嚟到購買，咁樣咧就引起外界嘅係爭議啦，話咁樣咧等於咧搶錢啊，一定要入去球場裏邊咧買水，咁而FIFA 咧早前亦都係容許咧球迷咧係攜帶咧容量唔超過1公升嘅透明可以咧係重複使用嘅空膠樽入場嘅，咁但係咧喺上個禮拜咧就話唔可以最新修訂咧係所有嘅水樽啊、杯啊、金屬嘅罐啊，同埋咧係罐裝嘅呢啲容器啊，喺世界盃嘅期間係唔能夠。

入球場啊，以降低球迷將水樽當作咧係投擲嘅武器嚟到咧係導致到傷亡嘅風險。咁啊喺咁多人嘅係 complain 之下咧，咁亦都咧終於話可以啦，大家都可以入球場睇比賽嘅時候咧，可以帶咧係呢一個透明嘅係重複用嘅膠樽咧嚟到入場咧先至係裝水嘅。咁而另外咧，除咗咧係武器啊煙火以外咧，氣球啦，同埋咧係會產生係噪音或者其他咧係過度大聲聲響嘅裝置啊，好似咧大喇叭啊、呢個吹哨子啊、或者擴音器等等咧，都係全部禁止咧係攜帶咧係入場嘅。咁啊，如果大家咧係嚟緊咧去睇世界盃嘅時候咧，記住留意剛才一啲嘅係違禁品唔可以咧係帶入球場嘅。

我听过嘅呢一首歌曲系来自咧系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阿余华姐先知为你送多一首咧系华语嘅作品，有来自陈升一首包办曲词唱

0: 即日先。
1: 听过陈星嘅《不再让你孤单》之后咧，时间嚟到咧系仲有五分钟到咗早上温哥华时间嘅7点钟啦。嗱，现年咧94岁嘅收歌胡枫咧，寻日就喺香港红馆举行咧系收歌95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获得大批圈中嘅好朋友咧嚟到捧场嘅，包括咗咧罗兰姐啦、卢海鹏啦、芝儿姐黄淑仪啦、吴宇啦、卢敏仪、黄家豪同梅小清、骆亦玲、陈晓华、丁子朗、陈发容等等嘅。咁而阿姐汪明荃咧、施嘉燕、罗嘉良、黄日华、杨千华、碧科、Joe Junior、陈恩健、肥妈、阿叻、陈百祥、周柏豪、陈松伶、曾志伟同埋麦美恩等咧就担任咧演出嘉宾，台上台下咧都系星光熠熠嘅。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黄博啊、军张雨晨同埋季军啊刘洋咧，同埋系星秀嘅三甲啊冯希哲、柯宇飞同埋咧胡子贝咧打头阵啦。出场咧献唱一曲 Monica， 期间更加将歌词改成为 Thanks。收歌谁能代替你地位，收歌坐在龙椅是上面登场，也都唱出了金曲情花开，气势十足。收歌分别就以明日之星和今日之星去介绍星秀和中年三的六位后辈，也都感激他们担任这个演出的嘉宾。自封为新秀的曾志伟、麦美恩随后亦都现身，收歌赞曾志伟有心，他70岁那年首次开 show， 对方已经自荐做嘉宾。志伟就说收歌可以举行乜都得演唱会，佢唱得又咧系跳得啦，94岁咧仲可以开 show， 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应该冇人咧同佢一样啦，所以佢要嚟咧见证呢一个嘅传奇嘅。捧陈松伶咧就赞啦，收歌咧乐于提携后辈，给予好多演出嘅机会，因此要从北京咧翻香港咧做嘉宾报恩。两人合唱歌曲《两行烟水泪》啦，又清唱咗几句咧，系怎么舍得你？陈松伶就话咧，收歌当年一飞到去新加坡，睇佢同阿张学友演出《雪狼湖》啊，收歌仲记得咧怎么舍得你嘅歌词啊，话犀利过咧系自己嘅。而周柏豪咧曾经喺剧集《再创世纪》里边咧系饰演收哥个孙，一登场咧就俾阿收哥咧就叫佢乖孙，赞佢喺剧里边嘅角色同真人一样咧系咁乖，又叮嘱佢要爱石咧太太。柏豪咧就回应话佢有听话咧照做，石太太之余咧仲锡一对咧系仔女嘅。先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上个星期一至到日的翡翠台的黄金时段的节目收视全线是上升，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是报道播毒渣男追访21岁的篮球教练被控他隐瞒是感染人类乳头瘤的病毒或者 HPV 的事件，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22.4 升了 2.6， 据收视榜亦都是据收视榜的榜首嘅，而处境剧嘅《爱如家之开心速递》咧，最高收视有18.9，升咗1.8。由黎耀祥、龚家欣主演嘅《香港》咧，系《探秘地图》，最高收视19.9。外购古装爱情喜剧《成何体统》最高收视有13.7。由曹永廉、萧正楠、吴若希、戚颖主持嘅综艺节目《夫妻肺片》咧，先后请嚟咧陈伟啦、周家卫、汤盈盈、森美同埋 Eric Kwok 等嘉宾，最高收视有12.7。星期六晚特别节目《万众同心公益金》最高收视17.8，周日晚嘅系《中年好声音四》最高收视有21点，一周星星最高收视有16.3。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下一个钟头咧系8点钟新闻之前仲有一节，到时留意收听。接住落嚟有7点钟嘅新闻报道。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八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一将会在卡加里发表演说，呼吁亚省与其他省份合作，向联邦政府争取政策改革，而并非推动脱离加拿大。博利治在上个月已经表明，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保守党将会在亚省展开争取留在加拿大的宣传活动。博利治表示，亚省人不满的对象并非其他加拿大人或者是加拿大本身，而是联邦政府的政策。他认为解决方法是与其他省份联手施压渥太华，而并非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家。博利治将会重申保守党支持加快资源开发及输油管的建设，尊重合法枪械拥有者，打击罪案，减轻税务的负担，保障省级自主权及促进自由企业发展。他表示，这些诉求不仅是亚省人的要求，亦都是很多加拿大人的共同目标。省长戴斯敏在上周亦都向超过2000名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表示，他将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认为加拿大的制度仍然可以运作，而且情况正逐渐改善。戴斯敏提到，亚省与联邦政府早前签署合作备忘录，研究兴建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动工。他认为现时正出现新的发展机遇，不是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最新的 Angus Reid 民调显示，大约有 35% 的亚省受访者支持先启动程序举行未来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但若果直接问是否支持亚省独立，支持率就会降至 30%。加拿大公园部近期接获多宗因为观熊而塞车的报告，宣布在班夫国家公园谷河谷公路的一段 1.5 公里的路段实施禁停车的措施。禁停范围位于 Baker Creek Charlotte 与 Protection Mountain Campground 之间。公园部表示，近期发现不少游客违规地在路边停车，甚至落车接近野熊拍照，引起安全的忧虑。当局指出，游客围观或者是追逐路边的野熊，会对动物造成压力，令到他们避开重要觅食区和栖息地。大量的人群亦都可能会阻碍野熊逃离的路线，尤其是当熊只试图避开驶经的火车的时候。公园表示，在六月正值是熊只繁殖的季节，雄性的熊只的行为可能较难预测。在人流增加及野熊承受压力底下，人熊的冲突风险亦都会上升。当局呼吁游客遵守禁停的规则，切勿下车接近野生动物，以保障公众及野生动物的安全。皇家山大学正向亚省上诉法院申请上诉，试图推翻亚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早前的裁决，以阻止被解雇的教授 Francis Riddleson 重返校园任教。Riddleson 因为对加拿大寄宿学校历史持争议性的观点而广受关注，他在2021年遭到皇家山大学解雇，仲裁员去年裁定大学对他的处分并非毫无根据，但是解雇惩罚过重。裁决指出，问题并非他的学术观点，而是他在社交媒体上与同事爆发公开的

0: 争执。庄裁员认为，基于佢与校方及同事关系持续恶化，加上有证据显示回归可能对校园造成干扰，因此裁定以金钱赔偿代替复职。黄家山大学教师协会其后提出上诉，亚省劳资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五月裁定庄裁员拒绝让 Whittleson 复职的决定不合理，并将案件发还原众委员会重新考虑是否恢复他的教职。校方在本月三日向上诉院申请复核，指委员会的裁决存在根本的法律错误，若果维持原判，将会削弱仲裁员以金钱补偿代替复职的裁量权，并对劳工法带来危险的先例。校方在文件中指出，虽然 Whittleson 享有学术自由，但是并不凌驾于集体协议及大学反骚扰政策之上。 Whittleson 则表示预料校方会继续上诉，他认为案件涉及大学学术自由及学术价值的重大争议，并表明将会继续争取复职。黄家山大学拒绝进一步评论案件，但表示明白事件持续对教职员、学生及校方造成影响。卡加里警方表示，自全国反枪械暴力日在上周五起，短短三日之内，市内接连发生四宗枪击案，造成多人受伤。最新一宗枪击案发生在星期一6月7日凌晨3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东北区104大道与40街附近，警方表示没人受伤，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首宗案件发生在上星期五6月5日的凌晨，一名男子身中枪伤之后去到东南区44+1处住宅求助，警方相信事主是在附近另一个住宅中枪。案发之后一男一女离开了现场，警方正追踪两人的下落。第二宗是发生在上周五的深夜，西南区 Beltway 一栋住宅大厦之内有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一度危殆，现时情况稳定。另一名伤者自行求助送院，同样情况稳定。警方表示暂时未有人被捕，但相信事件属于针对性的案件，对于公众不构成持续的威胁。而第三宗的案件是发生在星期六6月6日的凌晨，市中心东南五大道的一处桥底，有一名男子遭到两名男子企图抢劫财物，其后双方发生冲突，事主腿部中枪，送院之后伤势轻微，疑犯犯案之后逃去。警方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卡加里今年已经录得有39宗枪击案。警方在三月的时候指出，今年的枪击案数目高于五年平均的水平，其中有39%的案件与勒索有关。在2025年全年则录得有54宗的枪击案。警方表示平均每日会接获到9宗涉及真枪或者是仿制枪械的报案，其中超过有80%是由市民提供资料。代理高级警长 Corridor 表示，在全国反枪械暴力日之后连接发生枪击案令人关注，枪械暴力持续对于社区造成伤害和恐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里市政府提醒你 ,6 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里市政府提供。
2: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胸部疼痛的不同原因。 经常都有病人有胸口痛。

0: 来到急症部门诊治。不同年岁的病人胸口痛有不同的原因，而同胸口痛主要的原因是肺或者气管发炎、胸部创伤和胸部的骨骼、根基和肋骨发炎。但45岁以上的男性、55岁以上的女性，如果患有糖尿病、血压高、高血脂，加上心脏血管疾病的遗传，就要排除心脏病发的可能性。如果病人感觉到胸口有压迫性的疼痛，只要超几分钟，或者胸痛牵涉到颈、左边膊头、手臂、下颚，都可能是心脏病发的征兆。不要犹豫，立即致电911求助，不要自己或者请家人揸车送到医院诊治，以免途中病情恶化。胸部里面有多个有疼痛感觉的器官，包括心、肺、食道、胸部的皮肤、肌肉、肋骨、骨骼和神经组织。胸痛的常见原因和心脏相关的有心绞痛，是因为心脏血液供应减少、心肌梗塞或者心包膜炎、消化系统问题、如食道胃酸逆流症或者食道痉挛，是常见的非心脏性胸痛原因。肺部相关的症状，肺内膜发炎、肺管栓塞或者肺炎、肺结核菌感染，亦都经常会导致胸痛。肌肉骨骼、胸部的创伤、胸肌拉伤或者连接肋骨的软骨发炎。焦虑恐慌发作的时候，亦都会导致胸闷、胸痛、心跳加速和呼吸紧促。紧贴横膈膜的内脏，例如胃、肝、胆、胰脏，如果出现发炎或者出血的症状，刺激横膈膜，亦都可以导致胸痛的感觉。其他神经痛症亦都是涉及胸部，女性更加要排除乳房的病变。我是施明健医生。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5: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5: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6: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6: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

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

0: 够钟起身啦，
1: 刷牙洗面啦，
2: 食早餐啦，
1: 出门口啦。
3: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0: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0: 嚟自咧香港方面咧一位嘅乐坛男新人，佢叫做 Vince 梁伟谦。有呢一首咧，叫做《无可久约的恋爱脑》啊！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都认识一啲朋友咧，系啊，爱情大过天嘅，恋爱大过天嘅啊！无论咧从小到大咧，都拥有一个咧就系恋爱脑啊！啱时间咧，未到咧朝早嘅8:18。
1: 早晨，大家好，我系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时间咧未到咁朝早嘅8:19，好快啦！我们进入咧6月份嘅第二个礼拜，咁今日咧系6月8号星期一，天气方面咧好舒服啊，同埋咧今日咧会有好多嘅阳光。而家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0.9度，相对湿度66%，咁吹紧咧每小时4公里嘅西南风。根据咧我哋环境部嘅预料咧，话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20度，最低7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咧属于高。日出时间朝早5:23，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48。

分。由于咧，系咁过呢两个礼拜咧，落咗好多雨，咁知道咧，好多嘅听众咧，过呢日周末咧，会唔会咧都需要咧系收拾下剪草啦？有啲朋友咧，咪都有机会咧出埠去到咧邻近嘅国家公园。咁寻日咧，咪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同埋咧朋友咧，都有机会咧去到咧四街啊！哇，成条四街行，因为咧可以话咧，我哋卡卡里咧最大型咧最热闹嘅街头活动 Light Leg Festival。寻日咧大致咧都系天晴，不过咧晏昼咧咪都有15-20分钟咧落咗咧，就系狂风嘅大骤雨。不过咧，至少咧今日唔会落雨嘅。咁听日咧会系密云为主，间中会有阳光。咁听日咧最高17度，去到星期三密云会落雨，最高14度。不过咧过咗星期三咧，预料星期四会再次转为阳光普照，最高20度。星期五咧都好舒服啊，大致天晴，最高会有20度，最低8度。同你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省府爱文顿密云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9度。红绿市密云落雨，最高19度，最低5度。列比什天晴，最高22度。Bath 密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4度。喺即士柏咧会系天晴，最高19度，最低2度。咁至于咧今日咧温哥华咧喺朝早咧会落雨，最高17度。而多伦多方面，哇，今日好好天，同埋咧都几热嘅。咁多伦多咧天晴，最高27度，咁最低16度。我唔知咗8:21嘅啦。目前咧市内冇任何交通意外报告。系啊，六月中嘅时候咧，好多嘅大学生咧竟然咧放假。不过咧知道咧，咁其实咧喺6月、7月咧，咪都有好多嘅外来嘅游客啦。咁所以咧市面方面咧，继续咧都系多人同埋咧多车。记住要小心，同埋咧忍让驾驶。我自己咧，过呢个周末咧，参与咗一个咧就系唐人街嘅种树活动。

三喺过去嘅呢个周末咧，星期六嘅早上，自己咧冇开心啊，因为咧有机会咧出席咗咧由卡卡里善乐社，咁仲有咧卡卡里华埠发展基金会啊，两个唔同嘅单位一齐咧举办嘅一个咧叫做樱花树嘅植树典礼，就正正咧喺卡卡里方面唐人街嘅善乐公园咧系举行。

冇错，咁整个嘅植树活动咧，咁都系响应啦我哋卡加里政府，仲有啦加拿大政府咧，要推动咧喺全国咧唔同嘅城市咧，系啊要更加环保，同埋咧希望咧可以咧令到咧我哋嘅社区更加绿化。

嚟自咧联邦啦，仲有省级啦，仲有咧我哋市政府嘅代表。咁当然咧，仲有咧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咁同埋咧不同嘅社团啊、社区嘅领袖。咁仲有咧，见到好多嘅听众咧、市民咧都一齐参与，一齐咧种咗71棵嘅樱花树。

0: M 六八市区，又或者 M 六八咧，我哋嘅都会环境。好重要，我哋咧分为咧唔同嘅一啲队伍呀，两至到三个人，亦都要多谢我嘅好拍档 Raymond 咧，一齐咧帮我手咧，一齐咧去种树啦，总共咧种咗成71棵树，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好快嚟紧咧下年啦、出年啦，又或者嚟紧呢几年啦，你会见到咧喺唐人街善乐公园里边系啊多咗71棵树，呢啲树咧仲会越嚟越大棵啊！相信咧会去到咧5月6月嘅时候咧，仲会咧见到佢哋咧系结果之余咧，亦都会咧见到佢哋啲花咧会变成咧就系红色啦、粉红色啦、紫色一啲嘅樱花树，好开心嘅，同埋一个好难得、好有意义嘅活动。咁大家咧都可以咧上到我哋947嘅呢一个咧 Facebook 啊，系947YYC 睇翻咧过去呢个周末咧一个咧植树活动嘅情况。啱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26，哇！今日咧都有好多重要嘅新闻要话俾你知，因为咧知道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嚟紧今个礼拜咧将会咧去到欧洲啊，有国事访问一个礼拜嘅时间。咁另外啦，我哋联邦保守党嘅党领啊博里斯先生，今日咧亦都会嚟到我哋卡卡里啊，到底做啲乜嘢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嘅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相对湿度66%，咁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加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最高会有20度，咁今晚最低7度。嚟紧星期二，听日密云最高17度，星期三密云间中会有落雨机会，咁最高14度。去到星期四转为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6: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7: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8: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9: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0: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9: 各位车友 ，Let's go！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Chris Meta Fan，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我嚟到咧六月嘅第二个礼拜，啊嚟紧唔知道你咧会唔会欧游啊？去到咧欧洲唔同嘅国家咧，通常五月份同埋六月份咧都系咧坐呢一个咧就游轮嘅高峰期啊，因为又未去到七月八月最旺季啦，又或者最炎热嘅时间啦，同埋好多朋友咧咁都中意一个礼拜嘅、两个礼拜嘅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啊，无论你话咧去英国上船、北上去到咧就系咧挪威啦，又或者南下去到西班牙之外啦，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地中海，去到咧希腊啊、土耳其啊，又或者法国嘅南部等等。不过咧，根据咧我哋总理嘅办公室表示，原来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啊，嚟紧今个礼拜星期四开始，6月11号，换言之世界杯开波嘅日，6月11号一直咧去到下个星期三啊，系6月17号将会咧前往欧洲一个礼拜。如果你话咧去到法国嘅话咧，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咧会撞到我哋嘅总理卡尼。卡尼咧由星期四开始咧会去到欧洲啦。咁首先咧会去到咧就系法国嘅首都巴黎，咁将会咧同法国嘅总统马克龙咧系见面。两个人当然咧会讨论同埋咧会推进啦我哋加法两国系加拿大同埋咧法国两国嘅贸易啦。而家好兴嘅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同埋咧关键矿物等等嘅领域合作。卡尼咧喺法国咧，未都会同当地啊喺一啲法国咧，同埋咧加拿大嘅商界嘅领袖咧会面。咁之后咧，离开咗咧巴黎之后咧，就会去到咧爱尔兰嘅首都，有冇去过德林啊？就系都柏林嘅呢个地方。之后咧，将会咧同爱尔兰嘅总理马田，仲有咧总统会面，务求咧促进咧就系加拿大、爱尔兰两个国家咧本身咧已经咧有深厚历史嘅人民交流，仲会咧拓展双方喺多方面领域嘅合作。你唔知啊，原来咧对上一次咧有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咧访问爱尔兰啊，话经已咧系成10年前嘅事啦。卡尼咧离开咗爱尔兰之后，第三站咧会再次咧翻到去法国，因为咧会出席1年3日啦呢一个咧就系七大工业国嘅峰会。

好，继续咧，咁都系家国方面嘅消息。Tani 嚟紧咧会去到欧洲一个礼拜。咁至于咧联邦嘅保守党党领博礼智，今日咧将会咧嚟到咧我哋 Calgary 卡加里呢一度。好，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对亚省分离咧有啲咩嘅意见？你会支持独立啊，定系会支持咧要留翻咧喺我哋加拿大嘅本国本土里面？冇错，联邦保守党党魁就系博礼智，认为渥太华嘅政策改变咧可以缓和。缓和到啦，而家我哋目前亚省分离主义嘅情绪，系啊，省民嘅情绪咧都好波动，有啲人支持，有啲人咧反对，咁所以咧知道咧博礼智咧，仲有咧好多啲咧保守党党里边嘅议员咧，喺今个夏天将会出动啦，嚟到我哋亚省唔同嘅城市去游说翻啦，我哋嘅民众咧，其实咧应该咧要留翻喺我哋加拿大呢度，而唔系咧去决定咧去分离啊。咁首先咧，博礼智喺今日啊，今日嘅稍后时间将会嚟到卡卡里会发表演说。博礼智话咧，亚省应该要做嘅咧就系要同其他嘅省份咧一齐去合作，推动咧就系联邦政策嘅改变，同埋咧对唔同省份咧都有利嘅一啲嘅方法嘅。博礼智咧咪都讲到啦，如果咧联邦政府渥太华咧要解除对能源嘅限制，即是话对我哋有帮助啊，要起多啲输油管，去尊重翻咧唔同省份嘅主权，同埋最重要系减税，咁就可以咧令到咧我哋亚省咧系得益。咁至于咧亚省嘅省长戴思敏同埋咧联合保守党嘅政府咧，未都定系咧今年嘅十月俾我哋嘅省民咧去表决，希望亚省到底留喺加拿大，定系启动呢一个咧就系公投咧独立公投嘅程序咧。咁当然咧要有大分解，不过咧知道咧博礼智嚟紧都好忙碌嘅，将会咧嚟到我哋卡卡里同埋咧亚省唔同嘅城市咧系有演说嘅。好快咧，转睇咧国际方面嘅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今日咧发生咗 7.8 级强烈地震，一度咧引发咗大约咧一米高嘅海啸。地震至今造成最少有32人死亡，有超过

百人受伤。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间日电台所在七层高的商业大楼部分是倒塌，很多工作人员迅速撤离，好彩没人受伤。

快咧，同你咧睇睇咧，中东方面嘅局势又开火啦。咁知道咧，伊朗咧唔系好满意咧，以色列咧升级对黎巴嫩嘅军事行动。咁所以咧喺寻日咧，伊朗咧向以色列发动咗咧就系导弹嘅攻击。亦都系自从咧美国同埋咧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嚟咧，伊朗第一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以色列还击之前咧，咪都讲到咁，其实咧美国伊朗已经非常之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咧见好就收，以色列咧亦都唔需要咧系报复。

好快咧，睇睇咧香港方面嘅消息。的确咧，过去呢几年咧，好多朋友咧，香港嘅朋友咧，都会咧去北上，去到咧就系大湾区唔同嘅城市。而大湾区嘅朋友，你咪都会中意南下，去到咧香港方面咧去 shopping， 去吃喝玩乐。唔知道咧香港方面嘅粤车南下嘅政策啦，将会咧增加到咧每日咧会有200个嘅名额。咁最迟咧去到出年啊，2027年嘅第一季会扩展到咧去到广东省咧21个唔同嘅城市。好，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呢？四年一度嘅足球界嘅盛事，嚟緊呢决赛周呢将会呢喺今个星期四呢会开锣。揭幕战呢将会呢由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係嚟緊呢会迎战呢就係南非。咁最后咧，同你咧睇睇股市方面，特别咧系港股今日嘅表现。港股跟随咧区内嘅股市咧，股市系挨沽啊。咁市场咧对美国联储局今年加息预期升温，咁所以恒生指数咧创咗两个月嘅新低。恒指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主板成交金额约3640亿元。恒指连跌四日，累积咧跌咗1380点。科指咧收报4755点，跌咗2.7%，ATMXJ 跌咗5%，美团咧跌幅咧亦都系比较咧大嘅。跟住咧，带俾你一个咧就系清唱嘅乐团，佢哋叫做 Sansa Acapella。

0: 完全咧系冇乐器噶，用佢哋自己嘅嘴巴，用佢哋嘅口，除咗话咧去唱歌之外咧，咪都谂扮演咧唔同嘅乐器嘅角色。嚟自香港方面咧，比较清唱嘅组合，佢哋叫做 Zanza A Cappella。有呢一首咧，佢哋咧近期最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咧叫做 OOTB 啊。啊，乜嘢叫做 OOTB 咧？如果以我嘅认知咧，会唔会咧有两个唔同解释啊？一个解释咧就系、是、大家啦，过去呢几年咧，好中意网上买嘢啊嘛。买嘢当你收到嘅时候，通常每一个盒啦，一个箱啦，我哋要 out of the box， 要即刻拆，然后即刻用系嘛。第二个解释咧就系、是、咧，当你咧系需要一啲咧就系、是、创意嘅时候，特别咧媒体嘅行业嘅时候咧。我哋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即是话咧跳出我哋咧原有嘅框框啊，先可以咧谂到有更加多一啲唔同嘅意见啦，又或者更加多一啲唔同嘅应该话主意啊，一啲唔同嘅 ideas 啊。好，呢一首叫做 OOTB， 嚟自咧就系 Zanza A Cappella 嘅作品。啱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41嘅啦。
1: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交通消息，
0: 朝早8:42，今日咧系6月8日啊，系星期一嘅早上。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入市中心各条嘅道路咧继续多车繁忙。另外咧喺东南嘅 Olympic Way 介乎咧喺11th Avenue 去到咧14th Avenue 咧，目前咧系封路噶，因为咧今日咧嗰度有活动。咁至于咧都系嗰度啦，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入 1th Avenue 咧，继续咧会有修路工程噶。嗰度咧因为咧亦都有一啲建筑物咧系兴建当中。行经呢两个路段，记住咧要小心同埋忍让。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4: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3: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5: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66%，吹紧每小时咧系4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20度，最低7度。嚟紧听日星期二，天阴密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星期三密云落雨，最高14度，最低8度。
5: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6: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7: 还有我黄欣婷，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6: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各位早晨啊，我是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80-90年代。
0: 早晨8:45，星期一咧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啊，过呢个

周末咧，红馆方面好热闹，因为咧有胡枫啊、收歌，一个咧叫做95岁嘅九五至尊无限丰收演唱会，好犀利啊！因为咧再次咧凭住咧95岁嘅呢个年龄咧，系啊再次咧创咗咧就是、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啊！可以话咧最长、最年长啊、最大年纪嘅华语艺人继续咧开演唱会。关呢个周末咧好犀利，除咗话咧见到一啲无线嘅歌唱比赛嘅艺人咧啊做佢嘉宾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契仔都有现身啦，张家辉有，陈奕迅有，刘德华有，甚至咧张学友咧都有咧去现身咧客串嘅。

网上超过呢有50多位嘅朋友，全部呢都赞啊收歌胡枫祥。每晚嘅演唱会呢成4个多钟头㗎。当中有张学友同埋收歌合唱咗呢一首作品。当然啦未都系呢歌神张学友嘅经典作品之一。呢一首呢叫做还是觉得你最好。

晨张学友。今日星期一咧，早上特别为你拣嚟嘅有《还是觉得你最好》。朝早8:48嘅啦，目前气温咧系摄氏10度，今日咧最高会有20度，今晚会回落去到咧就系零上嘅7度。

嚟自 LAM 听众朋友嘅点唱，嚟自 LAM 1989年啊。当时咧，无线方面咧有部剧集叫做《义不容情》，当时嘅主题歌曲。不过咧，今次咧揾嚟有张雨晨，系一个咧就系比赛里边收录嘅版本《一生何求》。

0: 嚟自咧张雨晨啊。旧年咧喺《中年好声音》咧第三季里边嘅亚军当中咧有一集咧佢都唱咗咧呢一首嚟自80年代剧集嘅主题歌曲《一生何求》。今日早上咧特别咧送俾咧要点唱嘅呢位听众。冇错，今日咧系6月8号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转头咧会有今日话从前。
1: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3: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光进发，今日话从前。好快来到节目的尾声，今日话从前，今日是2026年的6月8号。原来呢今日呢是国际海洋日，在秘鲁这个呢就是中美洲的国家，今日呢属于他们的工程师节。开始1866年，哇，原来我们加拿大的国会议会，当年1866年今日在渥太华第一次召开。至于1986年今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当选成为奥地利Austria 的总统。好，另外今日咧，亦都有两位艺人嘅生日，包括咧有杜泽啊、杜汶泽啦，香港方面嘅演员，1972年今日出世。另外咧，台湾嘅呢位模特儿啦，佢亦都拍过电影、拍过剧，亦都做过歌手嘅郭品超，系1977年嘅今日咧系出世。节目尾声为你带嚟嘅有呢一首合唱作品。有造星的 Tella， 再加埋 JC 陈咏彤，这首叫做《溺爱》，结束今日星期一的阳光进化节目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

0: 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2: 以下是卡嘉莉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请各位听众留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8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星期一将会在卡加里发表演说，呼吁亚省与其他省份合作，向联邦政府争取政策改革，而并非推动脱离加拿大。博励志在上个月已经表明，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保守党将会在亚省展开争取留在加拿大的宣传活动。博励志表示，亚省人不满的对象并非其他加拿大人或者是加拿大本身，而是联邦政府的政策。他认为解决方法是与其他省份联手施压渥太华，而并非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家。博励志将会重申保守党支持加快资源开发及输油管的建设，尊重合法枪械拥有者，打击罪案，减轻税务的负担，保障省级自主权及促进自由企业发展。他表示，这些诉求不仅是亚省人的要求，亦都是很多加拿大人的共同目标。省长戴斯敏在上周亦都向超过2000名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表示，他将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认为加拿大的制度仍然可以运作，而且情况正逐渐改善。戴斯敏提到，亚省与联邦政府早前签署合作备忘录，研究兴建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动工。他认为现时正出现新的发展机遇，不是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最新的 Angus Reid 民调显示，大约有 35% 的亚省受访者支持先启动程序举行未来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但若果直接问是否支持亚省独立，支持率就会降至 30%。加拿大公园部近期接获多宗因为观熊而塞车的报告，宣布在班夫国家公园谷河谷公路的一段 1.5 公里的路段实施禁停车的措施。禁停范围位于 Baker Creek Charlotte 与 Protection Mountain Campground 之间。公园部表示，近期发现不少游客违规地在路边停车，甚至落车接近野熊拍照，引起安全的忧虑。当局指出，游客围观或者是追逐路边的野熊，会对动物造成压力，令到他们避开重要觅食区和栖息地。大量的人群亦都可能会阻碍野熊逃离的路线，尤其是当熊只试图避开驶经的火车的时候。公园表示，在6月正值是熊只繁殖的季节，雄性的熊只的行为可能较难预测，在人流增加及野熊承受压力底下，人熊的冲突风险亦都会上升。当局呼吁游客遵守禁停的规则，切勿下车接近野生动物，以保障公众及野生动物的安全。皇家山大学正向亚省上诉法院申请上诉，试图推翻亚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早前的裁决，以阻止被解雇的教授 Francis Riddleson 重返校园任教。Riddleson 因为对加拿大寄宿学校历史持争议性的观点而广受关注，他在2021年遭到皇家山大学解雇。仲裁员去年裁定大学对他的处分并非毫无根据，但是解雇惩罚过重。裁决指出，问题并非他的学术观点，而是他在社交媒体上面与同事爆发公开的争执。仲裁员认为，基于他与校方及同事关系持续恶化，加上有证据显示回归可能对校园造成干扰，因此裁定以金钱赔偿代替复职。皇家山大学教师协会其后提出上诉，亚省劳资关系委

0: 院会在今年五月裁定，仲裁员拒绝让 Whittleson 复职的决定不合理，并将案件发还原众委员会重新考虑是否恢复他的教职。校方在本月三日向上诉院申请复核，指委员会的裁决存在根本的法律错误，若果维持原判，将会削弱仲裁员以金钱补偿代替复职的裁量权，并对劳工法带来危险的先例。校方在文件中指出，虽然 Whittleson 享有学术自由，但并不凌驾于集体协议及大学反骚扰政策之上。 Whittleson 则表示预料校方会继续上诉，他认为案件涉及大学学术自由及学术价值的重大争议，并表明将会继续争取复职。黄家山大学拒绝进一步评论案件，但表示明白事件持续对教职员、学生及校方造成影响。卡加里警方表示，自全国反枪械暴力日在上周五起，短短三日之内，市内接连发生四宗枪击案，造成多人受伤。最新一宗枪击案发生在星期一6月7日凌晨3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东北区104大道与40街附近，警方表示没人受伤，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首宗案件发生在上星期五6月5日的凌晨，一名男子身中枪伤之后去到东南区44+1处住宅求助，警方相信事主是在附近另一个住宅中枪。案发之后，一男一女离开了现场，警方正追踪两人的下落。第二宗是发生在上周五的深夜，西南区 Beltway 一栋住宅大厦之内有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一度危殆，现时情况稳定。另一名伤者自行求助送院，同样情况稳定。警方表示暂时未有人被捕，但相信事件属于针对性的案件，对于公众不构成持续的威胁。而第三宗的案件是发生在星期六6月6日的凌晨，市中心东南五大道的一处桥底，有一名男子遭到两名男子企图抢劫财物，其后双方发生冲突，事主腿部中枪，送院之后伤势轻微，疑犯犯案之后逃去。警方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卡加里今年已经录得有39宗枪击案。警方在三月的时候指出，今年的枪击案数目高于五年平均的水平，其中有39%的案件与勒索有关。在2025年全年则录得有54宗的枪击案，警方表示平均每日会接获到9宗涉及真枪或者是仿制枪械的报案，其中超过有80%是由市民提供资料。代理高级警长 Corridor 表示，在全国反枪械暴力日之后连接发生枪击案令人关注，枪械暴力持续对于社区造成伤害和恐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常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为保护卡加里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丽娴报道新闻。本国新总督阿尔布的就职典礼定于今朝10点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总理卡尼、卸任总督玛丽西蒙、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斯卡帕莱利亚等政要以及原住民领袖预期都会出席。消息指仪式将会融合传统元素，包括点燃因纽特传统油灯，并且由国会诗人朗读诗作。而在典礼期间，国会山庄将会鸣放21响礼炮，和平塔将会升起总督旗。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亦都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他是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的检察官。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预计

0: 商会呼吁要改变联邦的政策，以压制喺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博利兹今日稍后就会在卡加里发表讲话，而加新社得到的演讲节录显示，他认为联邦政府改变政策方针，优先考虑疏通资源、建设管道、尊重省自治权和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话，亚省的省民是会受惠。博利兹认为分离主义者不是同其他国民之间有问题，而是同联邦政府之间存在问题。亚省省长戴斯敏上个月说，政府会在十月举行公投，问省民是不是认为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分，抑或应该展开法律程序脱离加拿大。多伦多警方将于下午1点公布对连串分散受害人注意力抢劫案的调查结果，警方证实拘捕了多名疑犯。警方在即将召开的记者会上亦都会公布协助公众保护自己，尤其是在繁忙的夏季期间避免成为罪案受害人的提示。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 Young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Station 和 Wilson Station 的服务因为要进行维修而有限度提供，预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公车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连串的维修工程，而由加美墨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即将在今个星期展开，为符合国际足协的严苛球场标准，一名来自卡加里的专家就研发出科学怪人草皮技术，透过先进的科学方法为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主办场地提供顶尖比赛环境。详情由本台记者王维聪报道。
1: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合办的体育盛事，規模之大是史无前例，使用科技亦都好似一场大型的科学实验咁样。今集我哋讲下科技嘅复制草皮。国际足协对草皮嘅要求呢已经非常之严苛，去到极致。北美16个主办球场当中有8个平时系用緊人造草㗎，有5个更加呢响室内里面。科学家必须要完全颠覆传统嘅种草方法。俗称科学怪人绿色草皮层当中 ,84% 是预先养殖的蓝草和黑墨草，加上 5% 人造塑胶纤维，确保视觉的完美。中层就是高密度的沙层，配合地下真空抽水和排水系统。最底层就是一片的塑胶，将草皮的根向两方面伸移，而并非由上而下。科学家为到温哥华 BC Place 和多伦多 BMO Field 供应草皮的基地铺上巨大的塑胶料，在上面就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层，然后播种。当草根向下生长碰到塑胶料的时候，就会向横去伸展，形成一张极其坚硬就好像地毡一样的草皮毡。在运送方面，这种草皮因为根部交织紧前，就好像睡房地毡一样直接卷起就得了，放入了冷藏的货柜车运送途中亦都不会因为受到天气影响。去到球场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将草皮的铝合金、地板和沙全部就是连结一起，就好像铺地毡一样将天然草皮铺开，短短10日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比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今次世界杯草皮的工程亦都是场地开发和支援工作的，是加拿大卡加利人 John Sorochin。他是全球知名的草地科学家，早在1993年他当时攻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和国际足协紧密合作。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卫聪左脚。
0: 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习近平就着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去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访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和总统卢卡申科会面。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中方愿意同白方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7.8 级地震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至少32人。地震是在当地星期日晚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是损毁。受到地震影响，菲律宾和邻国印尼以至是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1: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肉蟹每磅14.88，会员购买两只肉蟹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油麦菜每磅1.98，非至少荔枝每磅3.38，越南龙眼每箱10.98，3A 嫩牛肉眼每磅8.98，香菇牌原汁腐竹会员价每包2.98，品方40磅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快啲嚟Bedding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是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的案件，检控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任顺希报道。
5: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6: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5: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7: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8: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啲嘅相关嘅做嘢嘅审讯嘅过程啦，例如係要揾呢个指定法官啦，咁呢啲嘅程序要适用嘅。
5: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系制造炸弹嘅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系制造炸弹。喺新嘅建议下，即使裁

0: 并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附属法例可以在处理有关案件的程序上有更清晰的安排，认为是有需要亦是恰当的做法。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详细分析。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认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的数目对本港的交通影响轻微。陈晓庆报道。
2: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5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3: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啊等等这些问题。咁在过去呢，由于是100架车呢，那个问题都不是说非常严重，亦都没有出现了这些问题。咁相信在新的计划之下呢，由100架车可以入到来香港变成200架呢，虽然是增长了一倍啦，咁但是始终200架车我相信我们容量呢都仲能够吸纳的。对于香港的整体交通影响是轻微。
2: 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2至3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和备忘录。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今次访问达成了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华厂商联合会话会在今年之内再访问中亚，期望落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达成多项成果。
5: 特区政府和两个国家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个是展开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那是可以帮助贸易的发展和双重税务的避免，那这个对于 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4: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在同一節目說，廠商會同當地商會協會簽署兩份合作協議備忘錄，會在今年內再到訪中亞。
6: 今次的訪問團呢比較高層次，當地的接待都比較高，見總統、總理都有出來、接待。

0: 啦。我哋去嘅话咧，就系承接翻今次嘅一啲成果，譬如签一啲嘅 MOU 啦，认识咗当地一啲官员啦，咁有初步嘅意向。咁嚟紧再去咧，就可能实质啲啊，即系实质会员佢哋需要喺边啲行业、边啲方面需要去继续去了解或者倾一啲细节去落实去合作。
1: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过驻外经贸办、投资推广署等，加强整合和发布中亚的市场信息，协助业界掌握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投资领域和营商风险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罪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号起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遇到问题那时政府会由较高级或不涉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希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规例当中列明罪用委员会的权力和相关过程，又重申委员会的支援人员不会找与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邓永林报道。
3: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4: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5: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个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咧？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系直情系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3: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财务樽樽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天文台话，位于广东嘅低压槽正系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嘅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另外，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8-10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6: 以上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8: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9: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0: 至32，最近每小时31公里的西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23，日落时间是今晚9:48。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三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5度。列必雪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4度。即使 Perth Jasper 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2度。这次天气报道完毕。
1: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是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各位早晨，嚟到咧我哋星期一嘅早上老磅，今日咧就系6月8日啦，咁啊一家人节目嘅时间当中，当然啦逢星期一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吓，冇错，咁啊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拣咗呢首歌，因为咧近排真系好多雨水，突然之间会令我谂起呢只歌《雨季不再来》，咁啊其实呢只歌咧都好适合咧，就系而家呢个时间听，其实又唔系几似 Calgary 嘅。我哋陽光之都嚟噶嘛，咁我都希望我哋嘅即係美名啊，呢、這個名都翻翻嚟啦。咁啊，雖然咧即係有雨水對於農作物啊，或者對於我哋嘅草地嚟講咧，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太多就不即係就驚有啲離譜啦，開始咁啊，又驚泛濫啦，首先啦，我成日都驚啲河水啊問題啦嚇。咁同埋都唔係真係好似我哋。一般喺 Calgary 我哋见到嘅天气，我哋六月七月其实咧真係唔係话好多雨落嘅啫，咁我哋同埋落雨嘅几率啦都会係知道係骤雨啦，係咪好多时都係嘣一声，因为好热啦，咁落一阵间就会散一散，咁就冇㗎啦，咁好少话连续几日咁样落雨，咁呢个雨季突然之间好似呢就黐住咗我哋咁啊，咁但係呢今日都好彩嘅，咁其实琴日就落咗雨嘅，咁所以呢个天气又冻咗好多咁样㗎，咁甚至乎限雷添，真系好彩嘅时候有雷暴嘅，咁而即系到今日咧，咁我哋今日嘅天气嚟讲咧，就会好翻好多啦。咁最高气温咧有成19至20度左右，系咪？咁同埋我自己都见到嘅变化好多，又再初来睇咧就话，会有雨落嘅，咁但系个机率好低啊。今日落雨机会唔大嘅，咁同埋个天气几好。不过系咪真系雨季不再来呢？就唔系啦。嚟到即系星期二，其实我哋今个礼拜咧都仲有好多雨水嘅。咁星期二打落到星期五咧，嗰个嘅落雨嘅机会都好高。除咗今日之外，整个礼拜咧都会去到70%-60%咁样来来回回嘅。咁啊，真系视乎睇下尤其是听日啦，听日嗰个嘅落雨机率系比较高，至5至10厘米，即系个雨量啊都几大噶嘛。同埋咧呢度。突然之间啲近排落起雨上嚟啦，都真系好犀利，有多即系大雨滂沱啦。如果你冇带遮嘅话咧，真系会全身湿晒吓。咁啊，呢个唔系好似我哋基本嘅天气，不过希望快啲啦。咁啊，因为我哋其实好快接近，我哋虽然啱啱踏入六月份啦吓，咁但系眨下眼已经过咗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咁，好快就会过去。咁所以咧，希望即系这个雨季。就真係可以停下来先，停一停先吓，等我哋多返少少阳光啊。咁我哋成日都话呢，最好就夜晚先好落啦，咁即係朝头早呢俾返啲太阳我哋呢就好啲啦，咁起码呢

我哋会多啲时间可以喺户外活动一下吓。之前节目咧都有同大家提过啦，咁啊收歌胡峰啦，咁啊以呢个嘅94岁高龄啊吓，咁啊再次喺红馆咧就开演唱会嘅。咁琴日咧就举行咗呢个嘅收歌95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咁呢个演唱会真系好特别嘅。咁通常我哋睇 show 啦，红馆 show 都系会几点钟开场啊，咁啊七八点啦吓，八点跟住唱到十一点咁样系咪？咁啊但系一个演唱会就好唔同啦。咁啊为咗就翻收歌啦，系咪？咁梗系唔可以太夜。咁所以咧就系下昼嘅3:30咧已经系开场噶啦，咁而呢一个 show 咧真系绝对抵睇，话俾大家听，足足唱咗几耐咧，足足唱到下，即系佢话咧系夜晚黑8:10先完场，系4:25啊，极度抵睇，咁同埋咧收歌咧。嘅演唱会大家都唔使多讲㗎啦，佢嘅嘉宾阵容呢係比起任何嘅颁奖典礼呢都係鼎盛嘅，咁嘉宾呢係多达几十位㗎下，咁总共呢佢哋合共呢係唱咗45首歌，分别好似有刘德华啦，有陈奕迅啦，张学友啦，张家辉啦，莫文蔚啦，谢汪明荃啦，草蜢啦，碧科啦，杨千嬅啦，周柏豪啦，罗家良啦，咁仲有见到好似有陈松伶啦，咁好多嘅朋友呢都系嚟自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喺内地特登呢都系飞返去香港呢，就系为收歌呢做嘉宾嘅。咁呢一个嘅演唱会呢，即系唔好以为咦系咪即淨係聽嘉賓唱歌呢，其實原來中間嚟講下喺45首歌當中呢，收歌自己係唱咗12首㗎下，絕對唔嘢少㗎。咁包括咗有新弦遠中聲啦，後段即係快節奏嘅歌詞裏面呢，佢仲可以一口氣自己唱晒，咁令人非常之佩服嘅。咁而其餘嘅歌曲啦，咁好多全部呢都係收歌同佢嘅嘉賓一起合唱㗎。咁好似即有佢嘅好多都系佢嘅仔仔女女啦，佢嘅契仔啦、契女啦，咁有啲咧就系即可以话咧，唔单止系仔女啦，已经去到孙嗰级啦，好似周柏豪咁样，都同即系听日收歌咧为好似爷爷啊，系用爷孙去形容佢哋嘅关系。咁而除咗嘉宾，即系有娱乐嘅嘉宾之外啦，咁其实咧收歌亦都揾嚟咧自己嘅亲人嘅，好似有佢嘅塞啊，咁同佢一齐咧喺个台上面咧系合唱世上只有嘅，咁咧唱完之后咧就同佢哋咧就系石石嘴嘴咁样咧，好温馨嘅场面嚟嘅。咁虽然咧你见到即其实94岁真系一个高龄啦，咁上落楼梯咧佢依然咧系自如嘅。咁当然啦，喺后半段嘅时候咧，因为始终咧都系唱咗好长嘅时间啦，咁喺嗰个嘅形式方面咧都需要咧就系要帮忙啦。即好似收歌都要唔可以企得太耐啊，要俾佢坐下，咁所以嘉宾咧都要喺唔同嘅时段咧帮佢咧就系同埋都好醒目嘅，咁啊识得搀扶啦，咁不能俾阿收歌咧，即好似企多个一首歌，你之后咧就要俾翻佢坐低休息一下，咁跟住可以继续去唱咯。咁虽然咧就系见佢即系年纪咁大啦，咁但系咧喺舞台上面咧依然系发挥得好好。我自己喺网上听到佢嘅其中一啲嘅歌曲嘅时候咧，觉得哇佢仲系好有气啊，即系唱歌吓非常之好。咁见到佢即係我哋成日都讲啦，即係年纪呢唔係一个嘅障碍嚟嘅。如果你係对呢一样嘢係有热诚嘅话，好似我深信佢对呢一个演艺嘅事业，虽然去到呢个年纪都好啦，咁都依然係好即係好向往或者好享受嘅。未必可以做到好似以前咁，你话我唱歌可以不停咁唱，或者去到嗰个年纪我做唔做到，尽量去做，又或者係佢做到自己嘅即係最好嘅一面，仲可以俾大家可以听到佢唱歌，或者係佢自己都可以演出去，即係作为一个艺人，其实你最开心一样嘢就喺舞台上面可以见到自己嘅即係人支持啲 fans 啊，所有人支持自己啦，即係嗰种嘅喜悦呢，其实有时係钱呢未必都买，即係钱都买唔到嘅一样嘢嚟。咁所以今次嘅呢个演唱会啦，咁係足以证明啦，首先佢嘅江湖地位啦，收歌喺呢个嘅即係香港啊，所有呢个娱圈里面边个唔俾面，一定会俾面，係咪啊？你见到个嘉宾嘅阵容真係冇得顶，要用冇得顶去形容啊。剛才讲到呢，其中嘅一位嘉宾呢就係罗家良啦，咁佢喺呢一个嘅收歌嘅演唱会当中就同佢合唱咗难兄难弟啦，咁亦都唱咗天地有情，咁就係呢一个创世纪主题曲。

到咧罗嘉良咧，哇！我突然之间啲回忆翻晒嚟，就好记得佢以前所做过所有 TVB 嘅戏啦，咁啊，仲有好多佢唱过嘅歌啦。咁但系我自己印象当中，其中一首我好中意罗嘉良嘅歌曲咧，系以下嘅呢一首。听到呢一首歌曲，所有嘅嗰个青春嘅气息好似翻晒嚟咁样。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呢一首歌，而我咧就好印象好深刻。呢首《岁月的童话》咧就系《流金岁月》嘅主题曲嚟嘅。咁啊，当时咧听嘅时候已经好喜欢啊。咁啊，而家再听咧就更加有感受。嗰种感觉咧就系一种两小无猜，我哋年轻嘅时候嗰种拖住手行街散步，或者嗰种系啦青春岁月，唔会有任何好多嘅烦恼。咁而家嚟到呢个年纪，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感受会更加深刻。

0: 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例如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不明前程，信心遗憾。千祈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外都应有嘅。以上信息系 Canada 提供。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系缴交2026年物业税嘅最后限期，以避免7%嘅逾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里市政府提供。
3: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4: 翻翻嚟第二节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咁啊讲到咧，啱啱最近啦，咁啊接近呢个暑假嘅时候咧，有好多嘅电影咧都陆续上演嘅，而我自己最期待住嘅咧就系呢个嘅《Toy Story 5》啦，《反斗奇兵》第5集啦。但系佢哋咧就唔系咁谂啦，咁我自己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另外咧介绍咗一套戏俾我，咁就话好想去睇，咁所以琴日咧就帮佢哋买咗飞啦，咁就可以去睇。啱啱啊，佢哋够岁数嘅，呢套戏原来系14A， 咁啊，咦，你又可以自己睇，唔使我陪你啦吓。咁佢睇嘅时候咧，仲同我讲咧，佢话佢隔篱坐咗个嘅即系爸爸啦，仲带咗一个小朋友入去入场嘅。吓，小朋友都睇啲惊唔惊咗少少啊？我问佢，因为始终都系啲惊吓戏。咁我初来好惊，我以为佢真系带咗个好细嘅小朋友。咁但系原来佢讲讲下同我讲，哦唔系，我咁都有。

岁八岁咁样嘅，咁都 OK， 我咁都会明白嘅。我真係以为一个大人唔通真係带咗个四五岁嘅小朋友入去睇套戏，我觉得真係唔系咁适合。有时候啲戏真係唔系好啱细路仔，尤其是一啲惊栗片，因为细路仔唔识嘅时候呢，我以前都试过啦，成为咗一个即系儿时嘅阴影，到而家呢都好记得嗰、那个好似话猛鬼街嗰隻嘢咁嘅嗰个片段呢仲喺个脑入面。咁所以细路仔真係唔好睇一啲太惊吓嘅嘢。咁讲返呢套电影先啦，名字叫做 Black Rooms， 咁其实就係一个嘅网络嘅小说，同埋即係起源系乜嘢呢，原来系2019年嘅时候呢，有一位匿名嘅用户啦，咁就贴图喺嗰个嘅讨论区嗰度，咁就一张图片啦，咁我自己都见到呢张相啦，即係嗰个图片其实就係一个空冇嘢嘅，好似个 office 或者一间房咁，但係呢间房呢系有啲特别嘅，即係个感觉系好似无尽头咁嘅，又俾你即係佢影咗张相，入面冇家具，乜都冇，即係有啲灯就系、是、天花板嗰啲嘅光管灯啦，一辣过咯，咁就冇门口，但系咧就系、是、两埲墙中间有个窿咁样，跟住隔住边两埲墙中间好似有个窿，隔篱又有啲窿咁，就系、是、一个咁嘅图片嚟嘅啫。咁呢个嘅Black Room 最初咧就系未即系描绘成一个咧系叫做随机产生、大小不一嘅房间组成一个叫做办公室嘅一个迷宫嚟嘅，用咗呢一个嘅图片咧就令到佢虚构咗好多嘅。一啲故事出咗嚟，但系大家好得意吓，用一个咁嘅图片就谂到好多嘢，甚至乎咧将佢整成一啲嘅电子游戏啦，等等啦。咁而美国嘅 YouTuber 啦，其中一个啦叫做帕森斯吓，喺2022年咧就制作咗一个嘅影片啦。咁首先咧就攞咗呢一个概念先嘅，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咧就邀请佢喺2022年嘅时候咧就话啊，你可唔可以将呢、這个影集摆变成一个电影呢咁样。咁而佢就接受咗邀请啦，喺2025年嘅时候就下季开拍咗。咁係嚟到今年嘅5月29号呢就正式喺美国上映，即係而家呢我哋喺加拿大北美呢都睇得到嘅。咁而呢一套戏其实呢个评价都好好嘅，喺商业成绩系唔错嘅，全球而家暂时嘅票房都有 2.13 亿美元啦。咁而都系在2026年来讲呢票房第三高的恐怖惊栗片的类别来的。咁其实我自己都好有兴趣，不过就佢哋今日即係琴日就你哋去睇一先啦，我都问咗佢你又觉得点样嘛，咁佢哋都觉得其实几好睇嘅，不过系惊嘅，佢话睇嘅时候都跳咗好多次，因为惊吓嘛，跳睇呢啲惊栗片就系惊呢样嘢。我自己为咗避免呢即係个心脏负荷太重嘅时候呢，做咗一啲好蠢嘅事嘅。即係点样避免睇这个惊栗片不会被吓亲呢，就是你知道差不多有事发生的时候先揞住了一只耳仔先。因为呢所有惊的东西是源自声音的。所以如果你没了声音呢，那个片呢都不会太惊吓的。原来呢永远都是那个声是令你很惊，即是砰的声或者砰的声，那一下的音效呢是很重要。我试过看即是那时做剪片，我都好像在节目里有讲过，即是当我剪一套惊栗片我自己有啲惊嘅时候，我将佢删咗声嘅嘢呢嘅时候呢，原来就唔惊㗎啦，乜都因为冇声音嘅惊栗片呢就係冇咗作用㗎，即係原来你话声效嘅重要系咁紧要吓。咁讲开即係呢套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不妨去睇下，因为都系一套几特别嘅惊栗片嚟嘅。咁而接住呢佢又即係小朋友亦都同我提开一场好好笑嘅嘢。佢话反而呢佢话而家我就邀请返佢点解呢，我就不如咁啦，除咗惊栗片之后你可唔可以同我睇返 Toy Story 啦。即係而家调返转我要邀请佢同我去睇戏。因为我自己好想睇 Toy Story。係呢个就係我哋嘅嗰个回忆嚟㗎嘛，係咪。咁但係对于佢哋嚟讲呢就冇咁深喎。即係佢哋虽然有睇过，但係同我哋嗰个感觉完全唔一样㗎。咁跟住佢又同我讲话想睇乜嘢戏呢，佢话反而想睇呢个 scary movie。哇，跟住佢一讲 scary movie 啦，令我又啲回返晒嚟。我话哇呢一套戏我真係好直接咁同佢讲，我话一套非常非常愚蠢的电影。我自己呢真係睇嘅时候呢都我同佢讲，我真係好似你咁嘅年纪差唔多㗎啫。嗰时都系即係中学生大学生嘅时候睇啦。咁嗰阵时睇就觉得冇乜嘢，真係惊栗片囉，系咪。咁但係而家即系佢做咗咁多集啦，第五集、第六集系咪？换咗啲主角，上次我睇嘅时候个主角又翻去咁样。但系哇 ，scary movie 即系第一集都好少少，之后嗰啲内容啦，即系可以讲咧系好匪夷所思。我要用

匪夷所思去形容的，因为呢真系冇乜理据去令到嗰件事情发生啦。咁而最大嘅一样，即系点解套戏咁成功呢，我知道而家吓票房系好高，佢每次做都票房好高，因为大家都鍾意嗰种感觉咯。我会觉得，即系唔系话套戏嗰个内容啊，或者嗰个剧情啊，究竟合唔合理啊，定系匪夷所思啊？只要咧嗰个咁嘅scary movie 嗰个面罩咧 ，scream 嗰个面罩出现嘅话咧，就已经系一个经典，咁大家就会去睇。究竟嗰、那个即系戴面罩嗰个人，点解咁离谱，可以系一个女性，可以哇可以飞天飞檐走壁，又可以杀极都唔死咁样吓？究竟要有一个几咁强大咧？见到佢一个普通嘅女士嚟嘅啫，点解可以？你睇到佢杀人，总之戴咗个面具之后咧，就好似 Superman 咁样可以周围去杀人。所以嗱，呢个就系匪夷所思嘅Scary movie。 我自己睇到今时今日咧，就开始唔会唔麻麻地啦，真系细个嘅时候都冇乜所谓嘅，即系都系好似嗰种感觉咯。咁所以而家小朋友会觉得，佢都系惊啫，系嘛？咁啊系嘅。不过而家再睇咧，我就真系冇乜兴趣啦吓。好，嚟到呢个时间咧，送上一首歌曲俾大家，轻松啲，愉快啲，都好似同打功夫有关。呢首歌咧系姜涛同埋肥仔嘅合唱歌，歌曲名字叫做《师傅楼》啊吓。转头翻嚟，我哋会有报时信号啦，有呢一个嘅新闻简报、精装快报，唔少得有阿拔嘅生活补充站。咁期期咧都会有一站阳光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健康资讯嘅。稍后翻嚟再倾过啦。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十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八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调查发现，多个来自印尼、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账户近月活跃于亚省独立相关群组，透过发布支持或反对分离的争议性内容吸引互动，并由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取收入。调查指出，部分账号冒充加拿大人，甚至盗用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经历，其中一个自称支持亚省独立的账号实际拥有人是一名印尼面档商人兼内容创作者。专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的奖励机制鼓励创作者制作高互动内容而非准确资讯，令政治议题成为吸引流量和赚取收入的工具。 Meta 回应表示，已删除违反平台规定的内容，并停用部分涉及不真实行为的账号，不过部分被点名账号目前仍然存在。学者指出，虽然相关内容只占群组贴文的一小部分，但事件反映平台未能够有效确保网上政治讨论的真实性。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今日将在卡加利发表演说，呼吁亚省与其他省份合作，向联邦政府争取政策改革，而非推动脱离加拿大。博励志上月已表明，亚省将于10月19号举行公投，保守党将在亚省展开争取留在加拿大的宣传活动。博励志表示，亚省人不满的对象并非其他加拿大人或加拿大本身，而是联邦政府的政策。他认为解决方法是与其他省份联手施压渥太华，而非另起炉灶建立新国家。博励志将重申保守党支持加快资源开发和输油管建设，尊重合法枪械拥有者，打击罪案，减轻税务负担，保障省级自主权和促进自由企业发展。他表示，相关诉求不单只是亚省人的要求，也都是许多加拿大人的共同目标。省长达斯敏上星期亦向超过2000名联合保守党支持者表示，他将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认为加拿大制度仍可运作，而且情况正逐步改善。戴斯敏提到，亚省与联邦政府早前签署合作备忘录，研究兴建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最快可于2027年动工。他认为现时正出现新的发展机遇，不是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最新 Angus Reid 民调显示，约 35% 亚省受访者支持先启动程序举行未来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但若直接问是否支持亚省独立，支持率则降至 30%。 卡加利警方表示，自全国反枪械暴力日上星期五起，短短三日内市内连接发生四宗枪击案，造成多人受伤。最新一宗发生在昨日凌晨约3:30，地点位于东北区104大道与40街附近。警方表示无人受伤，案件仍在调查中。首宗案件发生在上星期五凌晨，一名男子身中枪伤后到东南区44+1处住宅求助。警方相信事主是在附近另一住宅中枪，案发后一男一女离开现场，警方正追查两人下落。第二宗发生在上星期五深夜，西南区宾兰一栋住宅大厦内，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一度危殆，现时情况稳定。另一名伤者自行求助送院，同样情况稳定。警方表示暂未有人被捕，但相信事件属于针对性案件，对公众不构成持续威胁。第三宗案件发生在上星期六凌晨，市中心东南五大道一处桥底，一名男子遭两名男子企图抢劫财物，其后双方发生冲突，事主腿部中枪，送院后伤势轻微，疑犯犯案后逃去。警方数据显示，截至昨日，卡加利今年已录得39宗枪击案。警方在3月时已指出，今年枪击案数目

0: 高过五年平均水平，其中有39%案件与勒索有关，去年全年则录得54宗枪击案。警方表示，平均每日接获约9宗涉及真枪或仿制枪械的报案，其中超过80%由市民提供资料。代理高级警长 Corey Durr 表示，在全国反枪械暴力日后，接连发生枪击案令人关注，枪械暴力持续对社区造成伤害和恐慌。加拿大公园部因近期接获多宗因观熊而塞车报告，宣布在班夫国家公园共和谷公路一段 1.5 公里路段实施禁停措施。禁停范围位于 Baker Creek Chalet 与 Protection Mountain Campground 之间。公园部表示，近期发现不少游客违规在路边停车，甚至落车接近野熊影相，引起安全忧虑。当局指出，游客围观和追逐路边野熊会对动物造成压力，令他们避开重要觅食区和栖息地。大量人群亦可能阻碍野熊逃离路线，尤其当熊只试图避开驶经的货车时。公园部表示，六月正值熊只繁殖季节，熊性熊的行为可能较难预测，在人流增加和野熊承受压力下，人熊冲突风险亦会上升。当局呼吁游客遵守禁停规定，切勿落车接近野生动物。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2: 环球日报报道，据两名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渥太华将会指示广播监管机构取消对外国串流平台资助加拿大本地新闻及专业广播公司的要求。联邦政府正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加拿大视讯广播委员会 CRTC 撤回他们在实施备受争议的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时候做出的关键决定。相关法案在2023年生效，强制要求提供音讯和视讯内容串流服务的外国公司向加拿大文化产业做出财政贡献。但由于相关法案为 Netflix 和亚马逊等美国公司带来额外成本，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加拿大的贸易摩擦点。渥太华方面亦都表示愿意放宽这些要求。上星期，联邦政府最初指示监管机构审查最近的决定。该项决定要求串流媒体巨头将他们根据法案必须注入加拿大文化领域的加拿大境内收入比例提高3倍，去到 15%。 随后两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向环球邮报表示，渥太华现正准备要求监管机构彻底废除他们最初在2024年要求外国串流媒体公司将加拿大收入 5% 向加拿大文化产业包括地方新闻提供财政贡献的决定。消息人士又说，政府将会推出政策指导，免除外国串流平台向新设立的小众广播公司基金缴款的义务。两名消息人士又说，渥太华计划和外国串流媒体平台和其他的持份者展开谈判，以确定加拿大节目制作的更合理分成比例。就此，目前尚未有最终决定，但消息人士说，资助本地新闻和特色广播的要求将不被包含在内。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商人格尔曼·古托罗夫经营一间装甲车制造公司，因为涉嫌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作战而受到欧盟制裁，但是加拿大政府尚未对古托罗夫和他位于阿联酋的公司进行处罚或者制裁。外长阿南德的发言人向环球邮报表示，部长已经指示他的部门寻求进一步建议。古托罗夫被列入欧盟在4月23号宣布的一系列制裁名单入面。另外，他的公司 Straits 集团曾经多次被指控向专制政权出售军用车辆，去年10月曾经被欧盟单独制裁。古托罗夫最初在1992年在加拿大创立 Straits 集团，该公司后来将总部迁至阿联酋。

0: 古托罗夫是加拿大公民，亦都可能拥有俄罗斯国籍。俄罗斯官方媒体2024年的一篇报道说，他们并未找到任何证据显示古托罗夫放弃了俄罗斯国籍。据报道指，古托罗夫来自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边疆区。目前加拿大政府未有说明渥太华点解冇对古托罗夫嘅阿联酋公司实施制裁，亦都冇说明点解冇对古托罗夫本人实施制裁。古托罗夫过去亦都曾经被俄罗斯国家媒体指控佢哋向乌克兰军方提供装备。Straits 集团就尚未回应传媒嘅采访要求。在今年一月，该集团就欧盟将佢哋列入制裁名单一事提出上诉。理由是欧盟搞错了，侵犯了该公司的合法权益。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的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下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起品尝自家栽种的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们亦需要义工协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2与负责职员联络。
2: 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其实亦都系正式咧踏入呢个嘅夏天嘅嚟临啦。咁其实讲到话系喺呢一个我哋喺亚省嚟讲啦，一每年一到夏天咧，咁嗰个嘅天气变化咧都系相当之大嘅。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因为一啲嘅花，即系花粉方面咧，花粉症嘅有敏感嘅朋友咧，咁亦都系喺呢个时间咧系特别多一啲。即是带来的一些敏感的情况啊，在带来生活上面的种种不便的吧。咁所以在这些的季节当中呢，咁除了话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自己本身啊，对于这些不同的外来物之外，咁更加要注意到呢，就是话我们使用一些的药物啦，无论是处方药又好，又或者是一些的非处方药都好啦，咁我哋都要了解嗰个嘅情况啦，亦都係因人而异啦，所以每人所用嘅一啲唔同嘅药物呢都可能会有分别嘅。咁讲到话係山火啊，或者係好多嘅一啲嘅烟雾啊咁样呢，令到我哋嗰个嘅身体方面，尤其是係有哮喘嘅朋友呢，咁可能用药方面就会比较多啲啦，一啲嘅哮喘嘅药物啊，无论系一啲即系急救用嘅又好啦，又或者系一啲嘅粉状啦嘅一啲嘅药物咧，咁其实我哋咧都要多加注意咧，就系嗰个嘅储存嘅情况啦。咁我哋呢唔好话係即係摆喺个车嗰度啊，又熱啊，即係滚熱辣咁样，令到嗰啲嘅药物呢可能呢係亦都嗰、那个嘅有效嘅程度大大减低啦。再加上呢亦都需要呢就係注意一下尤其是呢平时可能会比较少用呢啲嘅哮喘嘅药物嘅话呢，咁更加就要留意一下佢嗰个嘅有效日期去到边度啦。尤其是一啲间唔中先用一次嘅朋友呢，更加就要多加留意喺呢个嘅趁住呢个季节呢，可能会比较用多少少嘅时间呢，亦都多花少少嘅一啲嘅时间去睇清楚究竟呢啲嘅药物呢系咪过期㗎喎。咁讲到话系花粉症方面呢，我哋知道啦，好多朋友呢都会喺呢一个夏天嘅时候可能就会是购买一些的非处方药啦，来到是即是预防这个的花粉症方面带来的不便啦，包括譬如说是成日打黑黐啦，这个眼会好痕啦，咁亦都是差不多是五月尾啦、六月头啦的七，甚至乎去到七月的时间呢都特别多这些情况的。尤其是朝头早嘅话呢，啱啱起身冇耐呀，到去中午嘅时间呢，咁可能呢某啲嘅朋友对于呢一方面係特别多问题嘅话，特别敏感嘅话呢，都会係

受到困扰的。咁如果大家係選擇一啲嘅非處方藥物啦，咁都知道一啲嘅我哋叫做抗組織胺劑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包括呢有啲可能係會聲稱係唔會話係眼瞓啦食咗，咁但係其實市面上有三四種唔同嘅藥物啦，大概係咁大家都可以睇清楚究竟有時候呢A 君用完呢一隻可能会系比较好，咁但系 B 君咧唔代表同对佢嚟讲咧，亦都系有相同嘅效用。好多时候呢啲嘅敏感药咧，都要自己试过先知道边一隻咧系对自己系最好嘅。咁除咗话系一啲嘅非处方药物之外咧，咁我知道啦，喺一啲嘅处方药方面咧，就需要睇医生。咁如果你发觉呢啲嘅非处方药啦，都帮你唔到嘅时候咧，有机会啊，就系要去揾医生咧，去开一啲比较即系更加有效嘅，或者系嗰个嘅药物方面咧，用一啲唔同类型嘅药咧，亦都系帮助你喺呢一个嘅花粉症嘅季节啦吓，嚟到系得到可以纾解到嗰个嘅敏感嘅情况噶。咁除咗话系打乞嗤啊，或者气管方面受到一啲嘅影响之外咧。咁其实呢眼睛嘅问题呢都系相当之严重㗎喺呢一个时间。咁好多时候呢可能会有眼红啊眼痕啊，令到你呢即系不断系捽眼啊，都搞唔掂嗰个嘅花粉症方面带嚟嘅不便。咁有时候呢即系逼不得已啦，咁喺一啲嘅非处方药物当中呢所揾嘅一啲可以即係抗組織胺劑啊，又或者係啲眼藥水 啊如果有效嘅话呢，大家可以试下。不过呢好多时候呢，咁医生都会开啲特别嘅即係止痕嘅眼藥水啦，咁嗰啲通常都会比较贵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困擾到你冇辦法係去做一啲嘅正常嘅日間嘅活動嘅話，或者影響到我哋平時嘅工作啊平時嘅生活嘅話呢，咁呢啲嘅藥物方面呢其實都冇辦法，都一定要係去即係試下睇下對你呢係咪有嗰啲嘅幫助啦，就係解決呢一個嘅花粉症方面啊，或者一啲嘅夏季嘅敏感帶嚟啲唔同嘅問題噶。咁除此之外啦，咁講到話係一啲夏季方面咧，頭先講過話一啲嘅敏感藥啊，又或者係一啲嘅蚊蟲方面咧，其實喺夏季嚟講咧，都係相當之嚴重。尤其是如果对一啲嘅蚊虫系有敏感嘅，譬如话系对一啲蜜蜂有敏感啊，佢嗰个嘅过敏反应可能系非常之严重嘅吓，会系即系嗰个嘅气管收窄啊，唞唔到气啊，一啲嘅比较严重嘅情况咧，更加就要多加留意身边咧有冇带住一啲嘅即係注射器啦，呢個腎上腺素嘅自動注射器啦。咁當然對某啲嘅朋友嚟講咧，呢啲嘅情況咧，即係可以話係非常之危險啦。咁尤其是喺夏季嚟講，我哋好難去阻擋啊啲嘅蜜蜂係飛嚟飛去啊，又或者你可能去戶外一啲唔同嘅活動，你好難預測咧，究竟當即係喺嗰個嘅位置方面呢，會唔會有啲嘅蜜蜂方面啊，或者其他啲唔同嘅蚊蟲啊，係喺嗰度呢就係即係飛嚟飛去會影響到你嘅。咁所以呢，如果你係去一啲戶外嘅活動啊，出去一啲嘅行山又好啊，又或者係去普通嘅公園都好啦，都有機會呢会见到呢啲过敏源嘅话呢，就要特别小心。咁究竟系咪预先食咗药先啦，又或者系带定一啲嘅紧急嘅注射器啦，咁其实呢就要了解一下你自己本身嗰个嘅健康情况呢，就系再作决定啦。咁好多时候呢，我哋都知道啦，一啲嘅药物呢

0: 随身携带嘅药物咧，尤其是喺夏季嚟讲咧，我哋更加就要知道，譬如话系喺车方面啦，我哋要知道唔可以留一啲嘅宠物啊、小朋友啊喺个车嗰度，因为实在太热啦。咁同样地呢，如果你有啲嘅药物呢係留喺个车厢里面呢，其实都会系受到高温啦嘅影响底下呢，有机会令到佢哋嗰个嘅作用呢大大减低。咁所以呢，大家就要即係知道呢一样嘢，如果你本身系要携带住一啲嘅长期嘅药物嘅，即係可能一日里面呢可能要食几次甚至乎讲緊一啲胰岛素咁呢啲呢就唔好随便留喺个车度啦。甚至乎如果你去配药嘅话呢，更加要知道如果你系嗰啲药物呢系要雪嘅话呢，可能呢就要自备你嘅冰箱啦，因为有时候我哋好难预测究竟嗰个交通嘅情况啦，又或者系嗰个嘅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所以呢如果自己自备一啲嘅冰箱啦，如果係需要知道嗰啲嘅药物係需要雪嘅去储存方面呢係要低温嘅话呢，咁就要自己做好啲嘅准备。咁但係除此之外呢，亦都要知道自己本身一啲嘅药物携带方面啦，最好即係更新，就唔好係乱咁摆喺个车嗰度啦，以免呢就係受到嗰个嘅气温方面嘅影响啦。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呢讲下其他一啲唔同嘅话题啦吧。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2: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quoc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0: 听过嘅歌曲有属于 MC 张天赋嘅《无名氏》。翻翻嚟我哋第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冇错，星期一嘅早上咧都会有琪琪喺度嘅。咁今日咧去到6月8号噶啦，整日嚟讲天气咧算系唔错噶啦。咁啊，琴日咧就落咗又有大嘅雷雨啦，系咪？咁啊，今日咧整日咧起码落雨嘅机会好微啦。咁啊，同埋最高气温咧会去翻19度嘅。咁但系听日后日开始咧。就嚟返啦，嗰啲雨水又返返嚟嘅，整个礼拜其实都係有雨水㗎吓，咁啊当然咁啊视乎每一日要再睇一睇天气啦，都会有啲转变嘅。咁好奇怪，而家嗰个天气令到呢我自己喺架车上面啦，就或者屋企都好啦，嗰种嘅冷热啊係不停咁样去即係转接得好劲，尤其是喺架车上面。朝后早嘅早上，唔知大家会唔会发觉你系要开暖气嘅 ？OK， 即系尤其即系或者夜晚黑嘅时候啦，啊会开暖气。咁但系咧，去到下昼咯，架车啲阳光晒咗一阵之后咧，一上车热开冷气，我会开翻冷气，因为觉得好啲焗啊。晒多一好似今日咁啊，有19、20度，你晒一晒，其实架车20几度咧，好焗噶。如果你冇嗰个车头冚遮住嗰、那个。挡风玻璃个位，咁啊，我又觉得热，我又会开翻冷气，不停咁样咧喺个车度，暖气、冷气、暖气、冷气，系循环不息嘅，系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算屋企都系一样啊，你初头谂住，我真系有谂过嚟到六月，我可唔可以 off 咗个 heat， 直接进入呢个 fan， 即系变咗做风得啦，唔使要 heat。咁但系唔得啊！真系上次试过一次之后，哇，好冻啊！觉得原来夜晚黑得翻几度嘅时候咧，冇咗个暖气啦，佢唔开出暖气啦，间屋都有啲冻。咁变咗连间屋企都一样吓，那个暖气嚟到六月都继续要出啊！你真系觉得有啲古怪。咁啊，冇办法啦，今年嗰个天气。难以预测啊吓，好似今个礼拜咁样，雨水又系多啲嘅，希望快啲回复翻正常啦吓。我哋好快脆要进入呢个 stampede 嘅境界噶啦。如果系咁嘅话咧，就有啲困难啦吓，因为我哋其实通常 stampede 嘅日子都会落雨嘅，有机会，但系就好少，好似而家咁接住哇，连续几日嘅话咧，应该会失收啊。好，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而家先听听同健康常识有关嘅环节，送俾大家有一集阳光啊。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

中意打啲 smoothie 啊 music 嘅，咁啊，我又喺节目当中成日都介绍咗一个好朋友咧，就系、是、蓝莓啊嘛，吓蓝莓咧的确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一种好好嘅生果啦、水果啦，咁啊，同埋咧我就话冰鲜嘅蓝莓咧就好好食嘅，最好咧就攞嚟打啲嘅 music 啦，加 yogurt 啦，又或者系你可以即系有几种嘅方法嘅，咁你好似奶类啲嘢就加 yogurt 啦，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就可以斋生果都可以变成一个 smoothie。咁好多时咧，你都会见到啦。咁啊，咁你打蓝莓嘅时候咧，你又好似好寡喎，你唔会净系打蓝莓咁饮咗噶嘛。咁通常都会沟好多唔同嘅生果嘅，好似我哋喺街买嘅啲 smoothie 咁啦，都会系有唔同嘅水果配搭噶嘛。咁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啦，系咪样样水果都可以搭埋一齐嚟食嘅咧？即系除咗影响味道之外，又或者都冇影响咗嗰个营养嘅质素嘅啦。咁首先咧就系、是、我哋讲开蓝莓啦，我哋经常都会整一啲嘅饮品嘅。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将蓝莓同香蕉配埋一齐嘅咧？感觉上 OK 喎，系咪啊？蓝莓就甜啦，加埋香蕉嘅香香地咧，其实沟出嚟嘅饮品咧喺味道方面咧，我觉得系好飲㗎喎。咁但係呢，原來呢藍莓同埋呢一個香蕉呢唔係 friend 嚟㗎喎。咩叫唔係 friend 呢？仲要係藍莓嘅極惡豬隊友呢，就係、是、香蕉。即係話香蕉唔係同佢 friend， 點解呢？香蕉就想同藍莓 friend， 但係呢佢係豬隊友。豬隊友我哋形容詞係點解呀？就係話佢冇乜幫助，係咪呀？的確係。蓝莓同香蕉原来咧喺研究指出咧，香蕉系含有咧系有超高嘅活性嘅叫做多酚氧化酶啊吓，咁而呢一种嘅多酚氧化酶咧本身自己佢哋独立个体嘅时候咧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当蓝莓同香蕉一齐打成汁，即系我哋将佢 mix 咗一齐之后咧，香蕉嘅呢一个 PPO 即系呢个多酚氧化酶咧就会破坏咗蓝莓嘅黄原醇抗氧化，即系简单称抗氧化嘅成分啦。OK， 咁啊导致咗咧我哋人体对于蓝莓嘅多酚嘅吸收咧嘅效率啦吓，即时大跌84%。唔怪得知叫佢猪队友啦，系咪？本来就健康嘅，冇打咗唔系八折啊，系打咗两折啊，冇咗84%。所以咧，点解话蓝莓同香蕉有时咧就唔系话沟埋一齐之后会有啲咩嘅毒素啊影响嘅，只不过话你摆埋一齐食就冇咗个营养素，咁就唔好啦，系咪啊？嘥咗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原来咧我哋唔应该咧将蓝莓咧同香蕉摆埋一齐嘅，咁啊令到两种营养咧都大打折扣啦。咁所以咧我哋去 mix 呢啲 music 嘅时候记紧啦吓。唔好将香蕉同佢摆埋一齐。咁另外啦，咁仲有一啲嘅即係蓝莓嘅多酚杀手，即係会将蓝莓入面嘅抗氧化呢就即时减退㗎。有啲乜嘢呢？就係有呢一个嘅甜菜啦，即係我哋嘅红菜头。咁其实红菜头同蓝莓你感觉上都几夹㗎，因为两种都係紫色嘅嘢。紫豆紫，咁但系颜色所有嘢都会觉得搭。如果你咁谂，我会觉得个味道都有啲搭。咁但系原来系呢一个一样啊，呢个红菜头咧都不能咧系即系同呢个蓝莓一齐，又系大打折扣，避免去打汁，即系唔好打埋一齐做一杯嘅嘢饮啊。咁仲有就系苹果啦，苹果同蓝莓亦都唔系 friend， 你同蓝莓都唔係 friend， 咁所以記得喺我哋溝呢一啲嘅 smoothie 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諗清楚啦，應該擺啲咩擺埋一齊先至相得益彰，即係話大家係可以互補而令到嗰個營養增加而唔係遞減嘅咧。咁係啦，講完啲豬隊友之後，當然就揾翻啲神隊友出嚟啦。蓝莓嘅神队友究竟系啲咩生果呢？我哋下次打 music 打呢一个嘅smoothie 嘅时候就要揾佢哋啦。研究证实啦，我哋嘅菠萝、我哋嘅橙同埋呢个羽衣甘蓝咧，都系呢个零 PPO 活性，对猪蓝莓嘅多酚系冇损害嘅。咁如果冇损害嘅话咧，就令佢咧就系保证，起码蓝莓系会保留翻先啦。咁同埋呢即係嗰个嘅即係健康之选啦，咁个口感亦都会提升啦，係咪？咁可以将蓝莓我哋呢就係加菠萝啦，羽衣甘蓝呢其实呢

我哋都有喺节目中介绍过噶啦吓，咁啊亦都系一种有好高即系紫色嘅食品啊嘛，系咪啊？亦系好多嘅氧化，咁两个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大家相得益彰就哇增强咗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将羽衣甘蓝啦，咁啊蓝莓啦，再加埋呢一个凤梨打埋一齐啊，唔知好似感觉都几好饮啊，咁系啦，呢啲神队友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嘅一样系蓝莓嘅好伙伴咧，咁就系呢一个嘅芒果啦，青瓜啦。啊，仲有咧就系草莓嘅，即系我哋嘅士多啤梨啦，因为佢都系极低嘅 PPO 嘅活性，唔会影响到咧蓝莓嘅呢个氧化素，即系嗰个抗氧化嗰样嘢嘅，咁啊变咗唔会打折扣先咯。咁我都会觉得蓝莓我成日都会配嘅都系士多啤梨嘅，因为大家都系莓类嘛。好多时我哋买啲冰鲜嗰啲一袋袋嗰啲都系三四只莓摆埋一齐噶啦，即系有。黑莓啊、蓝莓啊、红莓啊，摆埋一堆咁样一包咁噶嘛，咁所以我都会觉得佢哋系 friend 嚟嘅，本身都系草莓莓嘅类别，系咪？咁所以咧，我哋都试下，有时打嘅 smoothie 咧，我哋都系可以加啲嘅生果之余咧，系加一啲蔬菜。头先讲嘅羽衣甘蓝啦，同埋呢个青瓜，其实加咗青瓜之后咧，嗰个口感咧可以系。清新少少嘅將杯 smoothie 都令到佢，咁所以嗰、那個我哋都要知道點樣去溝先至係好飲嘅。咁嗱，攞個而家可以記錄咗先，我話俾大家聽點樣嘅排位係最好咧。咁我哋如果係藍莓嘅時候咧，我哋嘗試下啦，一次過買啦嗰啲嘅生果，咁就係將芒果啦，將呢一個嘅菠蘿啦，就溝落呢個藍莓度打成 smoothie 咧。好飲，同埋咧去提升佢哋個嗰個嘅抗氧化保護力嘅。咁另外咧可以嘗試將橙汁加呢一個嘅士多啤梨，再加埋藍莓呢三樣嘢打埋一齊咧，亦都一個好好飲嘅，又好飲啦，又健康嘅一個 smoothie 嚟嘅。仲可以即係美白添啊，係咪啊？亮麗，四季都啱飲嘅。咁我頭先講啦，即係不妨都大家可以試試啦。咁呢個都係好好啊，俾小朋友又好，大人小朋友都鍾意。咁啊，唔需要成日都要即係去街買咯。我都會覺得自己整嘅首先健康啲啦。咁同埋其實味道方面都係好好飲。我近排都成日喺屋企啦，就睇到網上去介紹一啲嘅飲品啦。咁我自己都嘗試下啦。咁個禮拜整咗幾杯都幾成功啊！咁我自己都好鍾意溝 smoothie。即系我小朋友有时都系中意饮汽水啊，即系中意饮一啲甜嘢，咁所以我都唔好懒惰啦。我因为佢系中意 smoothie， 咁我就不如唔好饮 ice tea 啦，我哋今日就饮呢一个 smoothie， 咁佢哋都会好中意，咁所以就家长们都系打多啲呢啲嘅营养即系生果汁啦，其实好好多，咁可以代替咗好多不必要嘅喺街买到嘅果汁啦，嗰啲唔啱嘅果糖啦，系咪啊？溝咗唔正宗啊，加咗糖分啊喺入面啦，咁我哋不如自己新鲜去制造一杯，哇！听到都好饮啦，系咪啊？再提一提大家吓，炎炎夏日最好饮嘅咧就系呢个嘅菠萝芒果蓝莓汁。如果入冬嘅时候咧，原来咧有两种嘅配方嘅，咁其实唔入冬你都饮得嘅，我都觉得，咁就系橙加呢一个士多啤梨，再加埋蓝莓嘅呢一个嘅 smoothie 啦吓。咁大家可以不妨试下嘅，咁我咪话喺即系喺呢一个嘅今个礼拜做咗啲嘢饮嘅，咁其中亦都包括咗咧，就系一见到喺网络度见到简单嗰啲嘢咧，我就会好中意想试下做嘅，因为屋企有啦，咁啊想究竟成唔成功咧？咁我最终咧系成功咗嘅，可以都喺度顺带一提教大家可以去整呢啲嘅嘢饮，因为。通常呢一啲特別嘅 coffee 啦，喺街買都好貴啊！而家一杯嘢飲成六七蚊一杯，係咪？咁但係原來屋企整一樣好好飲。咁我先教其中嘅一種啦。咁我就見到一種叫海鹽。如果你有時喺街度咧，我哋都會好興嘅海鹽咖啡咁樣咯。而家買得好貴咁樣。咁原來喺屋企自己整咧係好簡單。首先咧就买 espresso 啦。如果你去买咖啡粉啦，我哋买啲你自己去买。其实我买嗰只普通。嘅牌子都好好飲，即係即溶嗰啲啦吓。咁跟住呢，我哋需要嘅材料方面係好簡單嘅啫。原来呢，当我哋所有嘅嘢飲呢加咗海鹽之后呢，味道呢係即时唔同咗啦，係提升

0: 系将嗰个咖啡味道即时提升，真系好好饮。咁我哋加少少嘅海盐啦，再加蜜糖啦，加少少嘅暖水得啦，我都唔系加热水。咁我沟匀咗佢之后咧，大家就可以攞量一个机，其实嗰个机器好简单嘅，嗰、那个打发泡嘅盘啊。如果你有嘅话，或者其实喺买都好容易，好平一个啫，即系打发可以将佢变成奶泡泡沫啦。如果你整 latte 都系啦，咁有个泡沫机噶嘛。如果你有泡沫机咧，就用泡沫机，因为我自己用泡沫机咧，我觉得打得更加好嘅。泡沫机咧就打牛奶噶嘛。咁其实可以打任何嘢嘅。咁你将呢一个沟好咗嘅咖啡粉加蜜糖，再加埋海盐，沟少少其实睇下你视乎几浓啦，要沟少少嘅暖水。大约1:3左右啦，咁啊，将佢咧打成泡沫。咁呢个海盐咖啡奶盖咧，真系好浓郁嘅。如果你中意咖啡嘅朋友咧，你一舐一舐佢咧，已经觉得哇好香。咁之后咧就好简单啦，再加上咧就系牛奶嘅，加入牛奶。咁如果你嫌佢想浓郁少少嘅话咧，咁你咪加少啲牛奶咯。咁如果你想淡口啲嘅，我惊太浓啦，咁你咪加多啲牛奶咯，就视乎你自己中意嘅。系啊，其实真系好简单，就系、是、呢个 espresso 嘅粉啦，加一两羹，你视乎自己中意几浓啦。咁啊，加少少嘅海盐啦，你中意咸少少多少少，我都系好求其嘅啫。加蜜糖啦，吓嘅通常都系1:1咁样啦。你想甜少少又加多少少咯吓。咁跟住沟暖水，变成咧开稀咗之后咧，再打发泡沫，将佢再沟牛奶，咁就系一杯好好似系出边街买嘅海盐咖啡咁样啦吓，蜜糖海盐咖啡。好，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咁啊，同大家咧讲埋一套，头先讲电影啦。咁跟住咧，我就想讲埋一套嘅电视剧，啱啱喺香港播放完毕嘅。咁我觉得好高质啊，要同大家去介绍一下。转头见。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1: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翻嚟最后一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啱啱听过有属于 Sika 嘅新歌，歌名字叫做《深宵便利爱》。咁啊，播放佢嘅歌咧，因为咧接住来你讲嘅呢一套电视剧咧，同佢好有关系嘅。咁啱啱喺呢一个嘅 View TV 方面咧，就播放完咧，就系一套咧有关法庭嘅电视剧嘅。咁可能较早之前大家都会知啦。另外我阿蛇有一套嘅《正义女神》啦，咁亦都系法庭戏嚟嘅。当然咧咁近距离咧就播放同样地法庭戏嘅时候咧，都会俾人哋去攞嚟比较嘅。咁我觉得两套戏最大嘅分别就系 TVB 戏较为 dramatic，TVB 戏较为戏剧化啲嘅，咁即系话会超越咗现实多啲，即系会所有嘢好离奇啊，突然之间会即系多啲谋杀案啊，或者系比较特别啲嘅案件咁样。咁而喺啱啱我睇完咧呢个 View TV 嘅 court 咧，佢最特别之处咧就嗰四个嘅单元啊，咁呢个佢用一个12集嘅形式去完成嘅，咁每4集咧作为一个单元，咁呢四个单元咧唔系话除咗临尾嗰个系一个谋杀案之外，其他嗰啲唔会系好即系好大件事啊，突然之间好奇怪，即系做出嚟做戏咁样，而系生活上嘅一啲嘢嚟嘅啫。咁除咗系第二个 case 咧，咁当然就系讲紧系所有嘅巧合啦。咁啊，四个单元。四个唔同嘅 case， 但系全部会有连贯噶噃，咁系同一时间啦，都系发生喺一间酒店度嘅。咁而四个嘅里边嘅人啦，虽然喺四个唔同嘅案嚟嘅，咁但系佢哋系有交叉嘅，佢会相见啦。可能第一集嘅受害人变成第最嬲尾一集嘅证人咁样，第二集嘅证人，咁而佢哋。当中咧，亦都会有交叉，会个关系网咧系会认识咁样嘅。咁所以嗰个编剧嗰个能力咧系好强嘅啊！你会发觉，咦？好似分开，但系咧原来又有关系。咁而当中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用咗好多嘅素人嘅。咁呢啲案件里边有几个嘅角色咧，完全唔系平时我哋见到嘅演员嚟嘅，佢系 cast 翻嚟，系一啲普通嘅素人嚟嘅啫。咁所以好新颖啊，可能你会见到好新鲜，佢哋做戏亦都系好 fresh 你未见过佢啦，好真实啊，变咗成套戏。咁而主要嘅演员方面咧，就有陈湛文啦，有张达伦啦，有 Stanley 啦 ，Stanley 咧今次做一个嘅法官，少年法官嘅角色，我觉得佢都做得好称职啊吓。咁亦

都有阿郑啦，咁今次第一次见佢做呢、這个差婆嘅角色好啱佢，一个有即系好自以为是嘅差婆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啊，亦都有谷祖林啦，谷祖林喺临尾做一个杀害情人嘅一个角色嘅强尼啦。咁啊，喺呢套戏里边亦都饰演一个好重要嘅律师嘅角色啦。咁头先所讲嘅 Sika 啦，我都好欣赏佢系喺呢套戏里边做第二个单元嘅时候出现嘅，因为佢嗰个角色真系入型入格啦。做一个好疯狂嘅即系追星少女，可以为咗追星而系做一啲好似好离奇嘅嘢。咁但系喺事实，其实喺现实生活当中咧，有好多人为咗追星都可以好犀利嘅吓，可以去得好尽嘅。咁略略讲下啦，第一个单元咧系由 Stanley 开始啦。咁啊，佢就系一个嘅法官啦，而一个好想寻求真实嘅真相嘅法官。咁而喺最尾讲咗一样嘢，其实呢一套戏都系成四个故事带出嚟嘅一个重点，其实都系究竟法庭所谓揾出嚟嘅真相系咪真系事实嘅全部呢？因为法庭系好讲究每一个嘅步骤嘅，咁佢哋呢套成套 court 咧，你会睇得好仔细，唔系好戏剧化。有时我哋睇一啲戏好假咁样，佢系讲得好仔细嘅，每一样嘢啦，原来做错咗啲乜嘢嘅时候，成件事就会唔同咗噶啦。又或者本身你系无罪噶，但系你嗰个讲法唔啱，律师话俾你听，你应该用第二个讲法去令到人哋去相信你。咁但系呢个唔系事实嚟嘅，咁点解我要讲啲唔系事实嘅嘢，要令我自己无罪咧？咁我本身都系无罪噶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多思考嘅一套戏嚟嘅，你都会觉得系佢冇罪嘅，但系咁多嘅巧合系令到全世界人都会唔信你噶啦。咁点算咧？你唯有用另外一个角度去令到人哋相信你咯。咁同样地，你都会被判无罪。咁而一啲嘅 case 都系一样，系如果当中出错咗啦，可能警司警戒出错咗啦，警察部门有一边做错咗嘢啦，有一样嘢系唔啱嘅话咧，都可以令到个证据无效啦，又或者系成个甚至乎陪审团都要系拆散嘅，唔可以再要重新去再重审过嘅。咁其实呢个就系法律上，即系我哋话法庭嗰种嘅真相，其实嗰种嘅所谓嘅正义，有好多时唔系话事件嘅全部嘅真相，但系喺法律之下，大家都有机会去为自己去辩护。呢一个就系法庭摆出嚟俾到大家嘅一个地方去揾到嘅公义。咁好奇怪嘅一样嘢嚟嘅，系啦。讲到最尾就系话，究竟法庭所判到嘅案件系咪事实嘅全部，亦都系咪所有嘢嘅真相呢？所以如果你喜欢睇法庭戏嘅话咧，我都好建议你去睇下呢一套嘅 court 啊。咁啊，点解会做得咁好呢？咁啊，当然啦，佢嗰个出品人方面咧系好值得信心嘅保证嘅，有杜琪峰啦，监制方面咧有游乃海啦。咁如果你有睇过电影夺命金嘅话咧，你就一定会喜欢呢套戏，因为嗰个感觉都好相似，即系嗰种错综复杂嘅案件。大家喺度好悬疑，想去揾个事实嘅答案嘅时候，佢最终俾到你个答案，又系咪事实嘅全部呢？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吓，咁啊想送多一首歌俾大家。咁而唱呢首歌嘅朋友咧，亦都系呢套戏里面其中嘅一个角色嚟嘅。今次喺戏入面咧，佢都系饰演一位嘅律师，都可以话系一位新宅嘅律师。不过咧，佢嘅表现咧，我好亮丽啊！我会认为，即系佢做呢、這个律师嘅角色做得好称职，比起佢之前嘅一啲电视剧里面嘅演咧，系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咁佢系边位？佢就系林海玲啊！咁可能对于佢嘅名字咧，大家成日都未必会100%记得。咁但系一讲起佢妈妈咧，大家都会知道，因为佢妈妈系龚慈欣。作为星二代，并不是容易，虽然容易多人去认识你，一开头嘅开头即系起步容易咗，但系之后亦都会有好多人会望住你，好多嘅对比，需要你做得更加好。咁呢一个嘅角色，我觉得带俾佢一个突破嚟嘅。希望喺嚟紧嘅作品里面咧，佢有更加多不同嘅发挥嘅机会啦。除了演戏之外，其实佢都是一位嘅歌手啊，为大家带嚟林海玲嘅全新派台歌，歌名字是《你所应有的勇》。

戏亦都结束咗今日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琪琪留待住星期三一家人节目当中再同你倾个偈啦。祝你有愉快嘅一天，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南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新闻计划今日前去 Grouse Grant 的行山者可能需要另作安排。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话，今早6点，工会已经在上述热门地点架设九匝线。工会话，工会成员在公园提供各种重要服务，他们目前正在罢工，包括负责巡逻的公园护林人员。工会主席话，工会成员致力维护行山径最佳状态，为行山者提供便利。工会呼吁访客今日不要前去 Grouse Mountain 的行山径和公园。工会主席话，罢工目的向大温都市局管理层施压，迫使对方在不设前提情况下重返谈判桌。他说，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工作，目前亦没有安排新的谈判。三角洲 Dears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 Lanny Derby Ridge 公园亦发生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成员主要要求包括健康和安全、合约制度以涉及挽留人的问题。工会说可能进一步将罢工动式。阿尔布正式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阿尔布正式宣誓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他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的仪式上宣读效忠誓言、总督兼三军总司令的誓言及戴印守护者誓言，正式接替玛丽西蒙里森。多名政要出席仪式，包括刚刚在台上发言的总理卡尼、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和多名原住民领袖。而嘉宾席之中就有早前完成了绕月太空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汉森。现年79岁的阿布尔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担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曾经起诉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人类罪的检察官，并且首次将性侵犯视作反人类罪起诉。而同日，卸任总督玛丽西蒙八告别辞，表示自己任内接轨到各族群间的桥梁，并且形容服务加拿大是一生的荣幸。
1: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人数持续多年下跌。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3: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万7千几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千几对，跌幅大约6%，已经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几岁的程小姐而家单身，话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而家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等开支，强调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4: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3: 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ie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人士认为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5: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就是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3: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结婚人数对经济和人口都有影响，结婚会产生相应开支，也都有机会生儿育女，增加消费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政府可以考虑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和生育。
1: 新闻报道完毕。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633.16，升219.7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980.57，升113.79。纳斯达克指数26,042.44，升333.01。S&P 500指数7,447.8，升64.06。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657.06，跌304.89。纽约期油每桶91.52美元，升0.9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61.6美元，跌3.7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77，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2，对台币22.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有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9: 早晨，
8: 早晨，早晨。我哋先关注国际消息先啦。咁啊，关注一下东亚方面嘅消息啦。讲紧嘅系南韩喺上个星期三咧就举行咗地方选举同埋国会补选投票，部分嘅投票所咧就出现投票用纸不足嘅情况，导致投票时间延长。但系期间当局又公布咗票站嘅投票结果，咁啊遭到质疑系可能涉及舞弊，咁啊亦都系酿成咗争议，并且引发咗当地嘅连日示威。有部分人就要求重新选举，咁有示威者批评咧唔能够投票咧就系对自由民主社会公民权嘅侵犯。总统李在明就对今次嘅所谓投票用纸短缺嘅事件咧表达深切嘅遗憾，并且下令呢一个嘅检察机关同警方展开联合调查。咁啊，在野党就要求特别检察组介入。咁啊，对此咧，事件亦都系引致中央选举委员会嘅委员长道歉同埋引咎辞职嘅。不过佢嘅辞职咧就未能系平息民愤。事件亦都系引起其他国家人士嘅关注，甚至有人提及前总统尹石月啊。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解今次喺南韓嘅事件會鬧到咁大呢？咁啊，喺今次嘅所謂投票用紙不足嘅情況啦，對於其他民主國家又有啲咩值得去借鑑呢？咁啊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啊？
9: 嗱，當然啦，南韓咧係經歷過所謂嗰個民主嘅洗禮啦。咁我自己喺上世紀，即係差唔多90年代啦，即係30年前啦，咁都喺南韓咧係住過幾個月嘅。咁咧當然啦，我住嗰個時期咧，光州事件已經發生咗啦，但係咧就未平反嘅。咁嗰時候咧，我記得咧就每個星期就禮拜嘅，就延世大學喺即係首爾啦，嗰時叫漢城啦。首爾大學就會同警察咧，打一場即係防暴，一個射催淚彈，一個咧就學生就掟石咁樣，咁就好似個個禮拜係指定節目嚟㗎，即係大家係表演一場，逢星期四表演嘅咁啊。咁但係咧，就我哋會發覺嗰個時代南韓咧，真係喺個轉換期啊。雖然話就話有民主已經好多年，但咧就南韓我哋都知道咧，亦都喺嗰個時候咧。即係喺譬如話光州事件嗰陣，仍然係受軍人嘅統治。特別咧，嗰個陣時候啊，南韓咧仲係好強調嘅山頭主義啊！即係你未喺韓國住過咧，你唔知原來南韓人自己嘅山頭主義咁緊要啊！譬如喺我哋話

朴正熙啊、全斗焕啊、卢大宇啊，成班咧都系嚟自大邱附近嘅，嗰啲叫新罗，即系以前新罗嘅各界喺南韩嘅东南边嘅，系嚟自嗰个集团嘅，全部都系嘅，所有啲军头都系嚟自嗰度。而另外一边反对派咧，譬如包括啊金大中嗰啲啊，嚟自八济，即系以前八济呢个国家，即系光州嘅地方，金大中啊，咁呢两班人咧。其实以前是很不啱的，即是意思我们外面是不知道在这里住落才发觉，譬如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南韩刚刚开始呢就要进行即是职业棒球，你知道南韩都很热衷于棒球的嘛。哇、啊、最初成立那些棒球队呢，八济和新罗呢不会用对方那些球员的，即是很那个大线啊，那个山头主义划分都很强烈的。咁当然啦，喺呢啲即系讲呢个系讲紧几十年前啦。咁跟住好多变化啦，譬如话咧，军人嗰个政治咧系冇法子啦，咁冇法子承继落去啦，真系要开放民主化啦。光州事件喺上世纪末咧都要得到平反啦。咁从此之后咧，我哋话咧，新一代出嚟嗰啲南韩人咧，或者后生仔咧，真系同以往好唔同，佢哋想建设佢哋嘅社会。譬如我哋睇见佢喺个电影啊，喺音乐啊，喺国新嘅文化方面咧，佢都系有好多嘅成长。但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嘅南韩嗰个固有嘅势力咧，仲系好大嘅。譬如话以前咧就嗰啲门阀嘅制度，差唔多咧，譬如几间大嘅企业，譬如三星啊、现代嘅控制晒嘅。由佢哋同所謂當政者之間咧有勾結嘅關係，咁一般咧我哋都有個講説話就話叫青瓦台嘅就座，青瓦台咧啊英文叫 blue house， 因為中文係青色啊，咁但係英文冇啊嘛，叫 blue house， 就係南韓總統嘅住宅嚟嘅。但係無論邊個住親入青瓦台做南韓總統咧，個下場都唔係好嘅。有啲要自殺，有啲坐監，有啲被告，差唔多全部呢係冇一個好嘅收場嘅。咁點解呢？咁亦都係睇到佢自己即係喺呢個即係所謂呢個民主政治嘅建立嗰時候呢，即係碰到種種嘅困難同埋震動，有好多傳統嘅勢力係擺脱唔到。咁依家啦，我哋話啦，嚟到發展咗咁多年啦，嚟到今時今日呢，特別年輕一代，你就我估啊，已經冇咗我譬如三十年前所面對嗰啲咩山頭主義啊，嗰啲財閥嘅控制。但佢哋嘅要求改變，但喺一個改變之中咧，仍然我哋睇見南韓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嗰個政權嗰個所謂執政黨嘅改名啊，改變係快到不得了嘅。同埋啲選民咧，佢哋唔係話，哎，我係乜嘢黨嘅支持者咧，我就次次支持佢，冇噶。而家隨時咧就每次嘅選舉咧都重新改，亦都係咧重新改頭。同埋另一方面咧，新嘅執政聯盟或者新嘅政黨又不停出現。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過程之中咧，我覺得仲係有好多民主嘅陣痛。咁呢次咧，表面上睇咧，你可以覺得一個喂。好初級嘅技術性錯誤嚟嘅啫喎，佢原來印選票咧就啊，以前咧就印要印當地嘅七成嘅，今次就話誒、哎、有啲地區不嬲投票率都咁低嘅，不如印五成啦，嚇、啊、結果搞到係選票冇嗱、啊，我哋而家唔知道有冇陰謀論啊，有冇人係乘機咧喺度想改變嗰選舉嘅結果，但係咧結果就造成咗個喂，我排咗隊去投票，結果係冇票俾我、啊。原来印唔够票啊！咁当然啦，而家就人头落地啦，嗰、那个选举委员会个主席要落台啦。咁但系嗰啲人咧就好不忿啦，譬如好多人就会觉得应该由头投过。咁我估咧就成个情况，我而家睇咧就话，我哋暂时唔知道系咪真系有境外势力嘅支配啊，唔知道。但始终咧就睇见喺南韩喺呢个政治嘅变局之中咧，仍然系。即係有好多問題要處理，譬如老一輩同新一輩之間，新嗰啲人譬如要改變，咁點樣嚟到對付以前啲財閥嘅制度呢？或者話另一方面咧，青瓦台嗰個就座，即係點解每一次做新南韓總統嗰人咧，做親都俾人哋彈親，仲要坐監嘅，即係點解會搞成咁咧？咁我諗咧，就呢個都係我哋。即系我哋唔系南韩人，我哋就喺度只能够睇见即系佢所经历嘅一啲嘅阵痛咯，或者啊，咁希望咧佢亦都。

0: 可以從即係其他啲民主嘅國家，譬如甚至都話今次都有人提出口，喂，點解我哋點票唔可以學譬如台灣咁樣啊？喂，一日就點好咯，千幾萬張票，點解我哋唔可以改下其他？咁就希望咧佢能夠得到個改變啦，因為始終南韓今後嘅角色咧，仍然喺美國以後嘅日本、韓國所謂第一島鏈中咗啦，仲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噶。
1: 嗯，咁啊，讲起山头咧，睇翻呢个南韩嘅宪法咧，今次涉事嘅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嘅，即系所谓嘅选管委咧，系一个南韩嘅独立嘅选举部门啊。佢其实系同国会行政部门、南韩大法院同埋宪法法院系具有同等嘅地位。咁啊，所以有分析就话，选管委作为一个宪法机关咧，长期以嚟面对外部嘅监督有限，咁啊，内部纪律同埋审查机制亦都系有不足嘅，咁啊可能养成咗今次嘅情况。咁啊讲起山头咧，以往喺南韩，例如系检察厅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权力。呢一个亦都系受人诟病咧，亦都系引起咗近年一个嘅司法改革。咁啊呢个会唔会就系正如刚才啊 Joseph 江大伟所讲嘅民主阵痛咧？这个都系值得去到探讨嘅。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好赞成呢啲正话 Joseph 嘅分析。当然我们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都有，都要不同的解决方案。依正话讲的呢，都是南韩面对的很多发展中的挑战。我们讲南韩讲经济，当然由那个经济改革呢，当时之前无论哪个总统上场呢，都是资助一些大企业，包括你我哋讲佢嗰啲，咁呢啲就係财阀嘅形成啦。如果你话电子喺南韩嘅政府嘅政策呢，好啊嗰、那个发展嗰时呢，就当然係支持三星啦。大型嘅机构呢，你见呢造船业呢，嗰啲宽大啦，制造业啊，其他啲呢都系呢，真係一两间车都系一间车厂。你见呢所有工业呢都喺不同嘅领域呢，系有啲嗰啲我哋讲财阀呢去支持。所以较早前呢，你见三星嘅 CEO 呢第二代呢都要坐监贪污丑闻。咁你见嗰个发展呢，其实摆脱唔到呢我呢啲咁嘅喺最高层嘅政治献金啊、利益输送啊呢方面。但係你睇返呢南韩嗰个民主嘅进步呢，包括喺江州事件啦、平反之后呢，其实人民嗰个民主嘅发展呢係非常快。嗰个相对就係政治嘅改革呢就係慢。咁正话你讲呢一个选举嘅係独立嘅，是技术问题啊定是政治问题呢？而家当然我哋局外人呢未必知，里面嘅人呢真係要深入去调查。但係估无论点呢，南韩就面对呢高层政治方面嘅改革呢係缓慢嘅。佢都係多党制，但係你见呢咁多个总统即係我哋讲去返青瓦台嗰啲呢都係唔好收场嘅。咁较早前我都去过南韩一两次好短嘅接触。當然去過青瓦台啦，咁而家搬清咗呢，就俾啲人呢去入去參觀，咁擺晒啲總統啲嗰啲相喺度，但係你望落去呢個個都係一係就坐監，一係就罷免等等都係唔好嘅收場。但係你見到返轉就係、是、我去嗰陣時呢旅行呢就係啱啱呢就係呢一個示威嗰、那個是不是罢免个总统啊？呢一方面，咁你见咧撑总统同埋罢免总统嘅咧，两个阵营嘅示威人咧都喺度。但重要咧就系、是、啲警察咧维持秩序咧就系、是、非常之系公正嘅。分开两个唔同嘅地点啊，大家咧就和平示威。咁啊有亦有呢啲传媒嘅报道。咁另外咧我见真系我都讲过嘅咧，就系、是、喺市中心咧亦有好多咧。示威嘅地方唱歌，咁其实係做乜呢？佢就係讲緊一间公司真係裁员，咁啲职员呢喺门口呢就係、是、示威。咁你见呢喺个社会对呢一个言论自由呢就已经係改变咗㗎啦。我个态度已经改变咗，但係好明显呢係喺个 總統高層的政治改革。

0: 呢是追不上，治理方面呢，管治方面呢是追不上。咁所以你见呢，真係如果一个选区有咁多个人，你个选票唔足，嗰、那个无论系技术上你嘅点样去管理呢一个部门，点样去核实系重要。如果你话政治上呢就更严重啦。咁所以有两个大嘅问题呢，南韩呢系要解决，就系喺工业嘅发展系咪仲系着重呢几个大嘅工业头头，而我啲政府嘅资助系咪变成一啲政治嘅现金啊、黑金呢啲呢都系要改善嘅。咁另外呢就系呢啲部门，尤其是检察嗰方面呢，都系有趣嘅，权力非常之大，可以检控个总统，可以，但系喺一个平衡上，嗰个制度上同埋嗰个呢一个法律嘅根本嗰个情况系几成熟呢，法庭系几成熟呢，当然系要南韩自己人呢喺呢一个专业啊，同埋呢喺民间嗰个监察呢，令到呢啲制度改变先得。咁你见呢是两个，即是民间同政府政治政党嗰个改革呢唔平衡。但是相对都系一个正面嘅发展。我觉得呢个系嘅。如果你睇返台湾有，我哋成日话虽然系赞一人一票选个总统选举，但系呢喺个即系我嘅意见就系喺个公民教育啊，喺个政党嘅一啲分析啊，传媒啊，都系要慢慢成熟先得。咁所以你见咧，亚洲喺个社会嘅发展咧，我相信咧，仲要一路继续去同其他国家咧，同西方国家咧交流，嗰个经济同埋人民嘅文字同埋教育咧，都系要慢慢系追翻上，平衡翻本地嘅发展，就唔系停滞不前咧，开倒车咧，其实咧系对国民、对自己国家长远咧都系唔好，因为世界而家都改变紧咧，嗰个互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1: 尤其是讲紧南韩啊，同埋台湾呢啲嘅东亚嘅国家咧，佢哋近年嘅晶片行业方面嘅发展都可谓突飞猛进，亦都系令到外界咧会更为关注佢哋，例如系地缘政治同埋国内政局方面嘅稳定性。咁我自己就未去过南韩啦，都希望如果有假放嘅话，都可以去当地去到旅游一下。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去旅行咧，咁啊，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喺日本啊。近日日本除咗系收紧移民方面同埋居留方面嘅政策咧，亦都系进一步收紧呢个旅游政策。咁啊，包括系嚟紧嘅国际观光旅客税上调等等。咁啊，近日咧，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咧，就因应近年嘅，因为为咗去吸引外国游客咧，制出一啲嘅，例如新干线车资补助、景点门票减免等等嘅措施咧，系遭到民众方面去到质疑，对外国人过度优待同埋不公平。咁啊，有啲地方政府咧，就因此取消咗呢一啲嘅优惠制度。咁啊，与此同时，部分地方政府都开始收紧紧景点方面嘅管制，例如喺日本富士山冬季封山期间咧，近年接连发生登山客嘅一啲山难事故，尤其系以 同外国籍嘅登山客相关嘅案例为增加为主。咁啊，当地市长啊亦都呼吁制定禁止登山嘅规定。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你又认为日本嘅方面再进一步收？

0: 紧一啲嘅旅游政策，会唔会打击佢哋嘅旅游业咧？咁啊，对其他国家嚟讲，有冇咩地方值得借鉴咧？
1: 因为咧就早几年咧，就因为同日中关系好嗰时咧，就哇，中国嘅游客系即系涌到去日本噶。咁咧就所以令到日本嘅旅遊設施啊，或者真係帶嚟一個文化嘅影響噶。咁但係呢幾年咧，因為中日之間嘅關係差咧，咁所以日本咧其實係唔夠遊客噶，即係話即係突然間少咗數以萬計嘅中國遊客之後咧，佢嗰啲旅遊設施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唔係好逼噶。我舊年四月嗰時咧去過日本三個禮拜啊，咁就發覺喂，我都好即係。人就出唔多噶，咁咧就當然咧就亦都因為日元嘅貶值咧，就令到咧就好多人去日本，甚至咧我見到有好多台灣人話：喂，台灣人啊，佢去日本啊食啊住啊仲平過喺台灣可以。咁當然咧就因為日元嘅貶值，咁但日本其實自己咧，譬如我舊年喺度都會發覺，佢其實因為即係人口不足啊，青年不足啊，譬如我去到好多啲景點啊啲地方，咁以往咧我哋知道啊，大量嘅係聘用中國嘅留學生，嗰啲中國留學生咧話數以萬計啊去日本所謂進修升學，其實咧就做打黑工嘅，根本就去到啲做侍應啊，或者去到啲表演場所啊、大位啊啲，全部都係中國嘅留學生。咁依家冇咗中國留學生點咧？咁呢次我都係第一次見到咁多咧，有來自南亞，有來自尼泊爾啊，甚至我去到一個即係一個叫 resort 啊山入邊，哇！入邊係幾個尼泊爾嘅。即係服務人員啦，咁當然啦，對我哋嚟講，尼泊爾仲好啦，即係識講英文啦。你反而你請個日本人翻嚟咧，就可能喺嗰啲地區咧唔識講英文。咁所以法國咧，佢而家有菲律賓、尼泊爾。我喺去秋葉原買嘢嗰時咧，個售貨員係印度嘅。咁你發覺其實呢個亦都係日本嘅一個困難啦，佢自己嘅青年同埋人口係不足嘅，咁所以咧喺勞動力方面咧，佢而家係要借用咗所謂外地啲人，咁大家都知道日本咧就鄉下，甚至有啲地方咧就話嗰啲屋係免費啊，你肯去住啊，免費俾你住都得，因為青年人就去咗農村，又冇青年人翻到去，咁所以咧日本呢個地方咧就咁，一方面佢係即係歡迎。遊客去到嗰度消費嚟到振興佢嘅經濟，另一方面咧，其實佢服務人員咧，佢都要靠外援啊，即係外勞嚟幫手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佢嘅政策上咧有啲嘅改變，咁你就會發覺咧，出譬如我哋而家去到其實有一個好處，就話以前好多咧，即係逼嘅時候咧就哇要唔知早兩個月去訂啊乜嘢，依家去到其實唔係咁逼嘅人啦。咁所以咧我都感覺到咧，即係日本而家其實佢即係兩難，一方面咧佢而家日幣好低，咁啊自然係吸引各地嘅遊客去。咁大家去到日本咧都覺得食嘢又好啊，又安全啊，又平啊，咁整體嘅感覺係好嘅。咁但係一方面咧。對於本地人嚟講咧，咁梗係啦，你有啲膚色啊、文化、啊、生活習慣同你唔同嘅人咧嚟到咧，咁啊自然對於本地嘅居住嗰啲人咧會有不滿嘅。咁其實而家喺譬如歐洲啲城市啊，譬如巴塞隆納或者係威尼斯啊，哇嗰啲嘅本地人都喺度投訴嘅，即係話喂，以後啲遊客嚟到咧，就我哋要管制啊，限制人口啊，或者甚至去到羅馬個許願池啊，而家就話喂要收錢啊，即係入到去要收錢。咁我哋都睇到呢個亦都係一個難題，即係一個本來一個大家願意去嘅地方，去消費、去旅遊嘅地方，本來好好嘅，但係當人太多去嗰時咧，就始終會同本地人之間咧會產生個矛盾啦，咁大家會出現啦，咁所以咧就我估計，如果係咁嘅情況發展落去咧，咁大致上嗰啲熱門地點咧，咁就會冇咁多折扣咯，但係。日本有好多啲細地方咧，冇人去噶嘛，因為大家去嚟去去都係啲熱門地方，咁佢哋可能仍然會有啲，譬如新幹線嘅車票嘅平啊，或者等等嚟到吸引人啦。咁富士山固然嘅問題啦，就因為日本咧都係即係我哋知道，即係好興即係。本身啲人咧，我好興趣，譬如自殺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啲山區入邊咧，就真係。

0: 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上一节我哋都讨论到咧，讲紧嘅系日本部分地方政府近年为咗吸引外国游客，制出咗一啲嘅补助措施，包括系新干线嘅车资补助、旅游景点门票减免等等咁样。但系近日咧就遭到当地民众质疑嘅。咁啊，尤其是讲紧系喺呢一个，例如喺日本鹿儿岛县啦，咁啊推出咗包括系园内住宿同埋新干线车票嘅旅游商品啦，咁啊包括一啲嘅补助啦。咁啊，但系政策公布咗之后咧，一个月内就收到600件嘅民众意见书，咁啊内容啊包括太优待外国人同埋不想用税金招待外国人嚟玩咁样等等嘅批评嘅。咁啊，讲紧咧系日本近期咧，除咗系收紧呢一个嘅移民同埋居留政策之外咧，亦都系进一步收紧旅游政策，咁啊包括系国际观光旅客税上调等等，系即将去推出嘅。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觉得日本嗰方面收紧旅游政策咧，会唔会打击佢哋嘅旅游业咧？咁啊，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于我哋加拿大或者 BC 省嚟讲，又有冇地方值得借鉴咧？
3: 呢个问题问得好。当我哋想讲呢个题目咧，好似讲旅游咁，但系咧，我相信要扩阔好多。尤其是你正话呢个问得好，就话我哋 BC 有咩可以比较或者借镜。嗱，先讲就系、是、如果喺温哥华 BC 省行山遇到意外呢，我哋真係有拯救队，咁我啲都係 volunteer 嚟嘅啊，经过但係呢就好好好嘅訓練，好专业嘅訓練，有埋直升机添，咁呢个政府都有资助嘅。仲有一样嘢就话，喂，啲人话係唔係准备不足都叫啊，有时要叫救佢又要直升机啊，有好多係毫无准备嘅，直头系疏忽嘅，系咪要罚佢钱咧？咁样，咁呢啲讨论咧就系、是、喺我哋嘅原则上就话，如果我哋真系会收费用嘅咧，啲人真系唔会叫啊求救嘅，唔会求救，可能咧就陷于嗰个险境咧，可能会死亡添。咁所以咧个决定就系话，我哋都救嗱，将呢个咁样嘅思维咁样嘅价值观去谂，就话咁日本系点咧？咁嗱。我哋喺如果我哋 BC 省同日本比较呢，我哋嗰个条件呢仲多嘅，真係可以分唔同嘅级数呢去可以讲引多啲啦，引可以令到更多嘅游客呢嚟我哋 BC 省。咁日本係点呢？当然富士山好靓啦，大家都諗下啊，如果你真係登山嘅呢，係想上去啦、啊、有就算天冷積雪都有啲啦，係啊，爬雪行雪嘅人上去，包括我哋 BC 省都係啦，Alberta 都係啦。好啦，咁我想講就話點樣去招呼一啲唔同級數嘅遊客去日本呢？咁其實呢真係要有唔同級數嘅旅遊景點唔同季節呢去招攬。咁如果講富士山呢，咁我講之前呢其實佢真係要有一個管理嘅方式，去令到一啲真係想上富士山喺適當嘅季節、適當嘅準備、適當嘅一啲導遊。導遊唔代表你真係去到入呢邊間餐館食邊間酒店咁樣，唔係我類。咁我想講講個背景咧，我其實就行咗好多，除咗喺香港行山咧。我哋講喺 BC 省咧，淨係加拿大都好多地方行啦，大家行個 band 啦。其實 band 後面啲山咧係好多山徑，大家咧可以上去一兩日、三四日咧，仲要行。咁我去到東岸咧 ，Newfoundland 咧，其實亦有國家公園，有一個叫做叫做 Grosmont 嗰個咧，大家要睇 Moose 啊、Carry Moose 咧就可以去啦。咁我想講我去過秘魯 Inca Trail。阿根廷的

0: Patagonia， 我去過台灣的玉山，我去過瑞士的 First Trail， 我去過美國的 Grand Canyon， 落到Colorado 的河底個河邊。咁仲有就係紐西蘭亦有一個活火山嘅trail， 係國家公園，同埋我哋 West Coast 啊，即係西岸，我哋而家呢一個咧行好多日嘅 West Coast Trail。咁我想講咁多唔係曬命，我想講就話比較呢啲國家公園咧係有管理嘅，咁令到去嘅人咧係有預先安排、有認知、有準備。咁最重要就係享受嗰個經歷。咁係會收費㗎，例如秘魯嗰啲呢真係有人會帶，咁亦可以製造咗當地嘅經濟。呢個 Patagonia 又係非常優美㗎，喺阿根廷同智利接邊境。咁日本其實呢，如果我講返真係好快跳返去呢台灣玉山都係，咁我去呢其實係喺個季節嘅邊緣呢，佢要肯定呢我哋有嘅登山有雪嘅行雪山嘅經驗審核咗先上佢都係封山嘅。咁我覺得呢如果日本係講到呢一個咁嘅題目呢，佢要擴展一啲特別嘅旅遊呢，其實佢要發展嘅，就唔係淨係去到即係自由行呢飲飲食食呢啲，因為呢啲特別嘅旅行呢其實嗰個消費呢仲高亦係呢帶到不同國家嘅人去。咁當然而家日本嘅旅遊呢我都去咗兩三個星期啦，咁裏面呢其實真係好多外地嚟嘅工作人咁倒返轉就係遊客亦好多，但係有個感覺就係日本人呢其實對旅客呢開始就係已經係慣性，甚至乎呢真係有啲呢真係冇搞我，你冇問路，有啲咁樣嘅反應㗎啦。如果一啲稠密，咁我亦去過南邊啦，因為我跟個遊輪呢去環日本幾個地方呢，咁你見呢一啲鄉鎮啲嘅呢啲人呢仍然係咁友善，當然就同大城市呢係唔同。咁所以我哋講到日本要發展個旅遊，當然已經好耐㗎啦，點樣去發展一啲 specialty 呢，咁我覺得呢喺正話我去嗰啲咁多地方呢，嗰啲都已經係好成熟呢，係喺個旅遊招呼國際嘅遊客呢，同埋一啲特別嘅技術嗰啲呢都係做得好嘅。
1: 咁當然本身嗰個地方嘅旅遊業發唔發達呢，咁當地嘅自然景色或者古蹟夠唔夠吸引呢都係好重要啦，但係喺今時今日呢市場營銷都係相當重要。咁除咗係景點嘅例如係餐廳或者係當地嘅啲公園本身呢，咁當地政府呢會唔會做啲咩去到推廣呢，這個對於當地旅遊業發展都係相當重要。咁但係咁樣嘅話就牽涉到公帑嘅使用，亦都係公共資源嘅分配呢，固然呢會造成一啲嘅爭議或者係討論嘅。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兩點到三點，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3: 時事直擊，黃良潤。
1: 咁剛才提到移民呢，咁我哋關注下喺歐洲方面嘅情況。講緊嘅係英國一名白人學生喺去年年底係被一名嘅當地石黑教徒係吉傷咗，咁但係警方到場之後反而係將佢拘捕，咁呢名嘅白人學生最終係失救致死。咁警方喺近日就披露咗警員當時嘅隨身鏡頭片段，喺全英國各界引起不滿。咁即使呢一名嘅兇徒係被裁定謀殺罪成呢，係被判處呢一個終身監禁，但係英國呢係繼續掀起極大嘅爭議，甚至事件係引起咗美國同英國之間嘅一啲外交風波。咁事源美國副總統曼斯呢就將喺英國呢件事呢就歸咎於英國嘅移民政策。咁英國首相府發言人呢就指責有人藉事件干預英國嘅民主制度。咁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喺英國嘅呢一單爭議，同移民政策或者係同當地嘅一啲嘅針對少數族裔嘅政策嘅有冇關係呢？咁事件當中

0: 又有冇人借题发挥呢？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嗱，依家从我哋而家所攞到嘅资料，同埋因为法庭已经判咗案咧，我哋就会睇到咧，其实呢一场真系好不幸嘅意外啊！点解咧？去年十二月嗰阵时，有一个所谓白人嘅学生，18岁 ，Norwick， 佢行即系行街啦吓，就撞到一个石黑教嘅后生仔啊，叫做迪华。咁當然啦，可能天氣凍啊，即係大家有口角啊，有爭論啊，咁就被人用利器係刺傷咗。咁可能因為天氣凍啊，佢跌低咗喺地下。咁我哋睇到影翻啲照片咧，咁咧竟然咧就係嗰個兇手阿媽咧，就收埋咗個利器，然後打電話報警。咁然后报警嗰时咧就话有人种族歧视啊咁样，咁啲警察嚟到咧，咁当然啦，佢系听到个报警就话种族歧视，咁啊见到有人攞低就锁咗佢手扣啦。咁结果咧，咁甚至去到嗰个警署嗰度咧，都会发觉咧就出现问题啦，就用一个哇呢句说话，我谂以前喺北美洲我哋即系所谓佛洛德事件啊 ，Minnesota， I can't breathe， 我呼吸唔到啊。咁佢都係咁講 ，I can breathe 啊！佢話我呼吸唔到啊！但係嗰個警察就冇理佢啊，即係可能即係咁啊，著啲衫口啊，唔睇唔到佢即係流緊血啊，或者有傷痕啊。咁但係因為呢件事咧，佢就當做係呢個所謂種族歧視嘅事主嚟。咁另一方面咧，就嗰個行兇嗰人咧，就冇上手扣，甚至喺警局入邊咧就行嚟行去廚房攞嘢食添。咁當然啦，就最幸好不幸嗰呢一個即係年青人咧係死咗。咁好啦，事後嚟到追究咧，咁當然呢件事有幾個嘅問題。一個問題咧 ，Danny 松就話會唔會咧，即係意思話咧，而家喺英國佢啲警察受訓嗰時候，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啊。即係意思咧，有好多受訓嘅課程叫做sensitivity training， 即係意思話受訓嗰時候你要注意到個對方唔同嘅文化宗教嘅背景嗰時候，你要注意到你即係要敏感啲，你唔好當佢就係即係同你成長一樣嘅。咁會唔會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以致到呢啲警方即係啲警察咧，佢哋受咗呢啲訓練之後咧，於是對於呢啲凡係涉及種族歧視啊等等問題咧，佢就唔敢好進取嘅去處理呢件案啦。咁就咁於是咧，佢而家咁啊出現咗呢件案之後咧，就俾人睇到即係嗰個對待啊，即係個兇手同埋嗰個被害者喺警方所受到嘅對待好唔同。咁當然咧，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好不幸啦，係咪個別事件咧？係咪背後有原因咧？咁結果就係同埋咧，就因為背後咧，嗰、那個兇手咧係石黑教徒啊。咁其實加拿大都有呢個問題，因為石黑教咧，我要知道加拿大法例上都容許石黑教係準大匕首啊。我哋加拿大法例都通過特別准許石黑教學生翻學嗰時咧，男仔嚇係帶住把匕首翻學噶，即係嗰個係宗教性嘅裝飾嚟啦，嗰、那個唔係利器嚟噶嘛。咁究竟而家咁我睇唔到嗰個報道啊，究竟佢而家嗰個行兇者係咪用呢把匕首嚟到，即係嗰把所謂 keepon 嗰把匕首刉死嗰人咧，就定係其他嘅利器？咁估計可能係其他嘅利器。咁當然咧，呢件事一發生咗之後咧，就俾特別即係英國自己啦，譬如話嗰啲傳媒啦，特別係譬如而家勢頭好強嘅改革派啦，Nigel Farage 啦，佢哋就啊呢啲就係呢啲即係擾亂我哋嘅文化呢啲咁嘅外來嘅移民。咁然後另一方面咧，就美國副總統咧就亦都會提，哇呢啲全部是因為移民所帶來的問題啦，即是會出現啦。咁所以呢就而家連 Elon Musk 都出聲啦。都係 Elon Musk 啦，我哋知道啦，佢曾經係加拿大人啦，但佢出生喺南非㗎嘛，亦都係一個種族嘅背景。所以呢件事呢就而家變成咗一件係所謂本來一件可能係一件小嘅一件在後生仔之間的爭執，而家咧變成一個種族的事件，特別針對警方有冇所謂 two-tier policing 雙軌的執法，即意思話咧，警察喺執法嗰時咧，針對於本地人，譬如白人先算啦，一種嘅標準，但針對於移民或者少數族裔，其實呢一個石黑教徒可能已經係佢有個報道話佢根本就英國出世。

0: 但起碼呢就對於所謂少數族裔嗰啲咧，係有另外一種嘅執法，咁當然咧就好不幸就引起咗呢次嘅問題。咁當然咧呢件事其實對加拿大嚟講咧，絕對都要諗清楚，因為點解咧？完全可以發生喺加拿大嘅，因為錫克教徒佢哋嘅學生男仔係準帶匕首嘅。第二方面咧，會唔會我哋加拿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警方人員嘅訓練嗰度咧，亦都好強調呢啲啊，你要注意到對方嘅背景，以致到我哋執法嗰時咧，都出現呢種所謂雙軌嘅執法嘅情況咯。
1: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半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喺英国一名嘅白人学生，去年年底系被一名嘅当地锡克教徒捅伤，咁啊，但系警员到场之后反而将佢拘捕，咁啊，佢最终系失救致死嘅案件啊，咁啊，案件因为警方嘅随身摄像镜头片段嘅披露咧，近日系引发英国各界一啲不满，咁啊，除此之外，亦都系引起境外，例如系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埋美国副商马斯克嘅。对案件的讨论亦都是掀起了一些的外交风波。咁啊，刚才提到嘅呢一宗案件嘅案情本身咧，系喺警方嘅处理嘅方面咧，当然系存在一啲嘅俾人质疑嘅方面咧，例如系警员冇发现到系当时被捕嘅白人学生咧系有出血嘅流血嘅情况。咁啊，与此同时咧，呢一名嘅涉案嘅锡克教徒已经系被判谋杀罪成啦。但系值得一提嘅系，当时佢除咗系佩戴根据锡克教义要随身佩戴嘅短刀之外咧，咁啊亦都系佩戴咗一把咧，系唔符合安全要求嘅尺寸，系有长达21公分嘅一把短剑。咁啊，嗰一把短剑咧，亦都系最终案件嘅行凶嘅凶器。咁啊，案发之后咧，系凶徒嘅母亲咧系帮佢收埋咗。咁啊，亦都系令到佢嘅母亲咧案件当中系被检控。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喺英国发生嘅呢一宗案件咧？咁啊，事件当中牵唔牵涉到任何同移民政策相关嘅问题咧？定系还是有人借题发挥咧？
4: 啊，喺英国咧，其实喺印裔啊，或者系巴裔咧，其实历史好悠久噶啦。我个社区亦系咧，系非常之大，融合好多。咁前英国首相都系啊。应该是可以讲是印裔方面的。咁所以你见呢嗰个社会上游呢机会呢其实好均等。当然一路有新移民嗰个摩擦呢就新移民同埋本地人呢你又好文化方面啊习惯方面啊我啲交流呢可能都系一个引起嘅导火线之一。但系呢一个咁我哋用一个真係zoom 埋去睇呢个个案呢其实警察当时執行任务嗰陣时係咪太大意呢仲有就係话假如真係啱即刻送入院係咪真係可以有唔同嘅结果呢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呢个好明显係其中一样其中一样嘢要改善嘅。但係宏观啲睇呢一个社会不和谐呢真係有好多不同嘅方面咁喺英國好美國好就算我哋加拿大都好都有一啲呢係種族歧視嘅組織呢時不時呢會做一啲發表一啲言論啊一啲集會啊例如我哋加拿大都有啲叫 Proud Boy 美國都有啦咁呢啲呢其實已經係有啲非法嘅組織呢列咗係種族歧視呢已經係嘅。咁喺英國嚟講咁呢個個案有啲咩可以避免呢如果真係呢啲咁嘅細嘅斗黨係去襲擊一啲少數族裔呢其實嗰個反應呢其實導致一啲咁嘅衝突呢真係悲劇嚟嘅真係點樣去防範呢真係要個社會教育咁講我今日講係容易啦但係成個社會都要做嘅。其實我就想帶返就係今日呢我哋嘅新總督就係阿爾布爾呢就係宣誓。咁如果你睇返剛才呢喺新聞睇我個儀式呢

0: 三个原住民嘅酋长，全国嘅代表，唔同嘅酋长族裔，同埋我哋系有英法，仲有就系多元文化咧，我个重要性咧，其实系不停咁样去教育我哋，提倡我哋。咁当然仲有就系话喺个制度点样平等平衡啊，都系要做嘅。咁所以英国喺我哋讲经济不景，当然有好多冲突可能会发生。我哋加拿大都会经济不景噶。咁问题就系话我哋点样去分享我哋嘅价值观。咁所以呢一个反应咧，真系长期咧，我哋英国呢件事嘅借镜咧，我哋要长期要做翻我哋加拿大咧喺个价值观啊、人人平等嗰个教育咧做好嘅功夫嘅。
1: 咁啊，今次案件咧喺一啲嘅国际层面啦，引起咗例如刚才提到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埋美国副商马斯克方面嘅批评啦。咁啊，又讲到会唔会系存在一个所谓二级制嘅司法刑事系统呢一个嘅问题？咁啊，警方到底有冇区别对待咧？对于系当时喺案发现场嘅唔同人士，咁啊，对此英国首相司纪贤就透过首相府发言人批评咧，有人利用今次英国白人学生的死去到干预英国民主和煽动分裂。而在案中呢，这一名受害人的家属呢，在这个判刑之后亦都是提到了，希望受害人的故事呢能够令到当地的街道对每个人而言都更加安全。这一宗并非是一宗关于石黑教的案件，亦都不是关于种族主义的案件，而是一宗谋杀案。当然呢，案件也引起不同层面的讨论呢，相信对于今后例如警方应该怎样处理这些的同类事件，应不应该去到未去到现场就先入为主这样作出一个的假设性的判断呢？这个也是值得去到探讨的。咁啊，讲起移民政策，我哋都关注翻本国嘅一啲情况啦。咁啊，讲紧嘅系喺过去周末咧，喺多伦多、温哥华同埋卡加里三地咧，都系有民众举行集会，咁啊，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嘅问题，并且系履行当初向港人作出嘅承诺。咁啊，主办方就话三地咧系共有超过2500人去到参与嘅。咁啊，今次活动正值移民部就2027至2029移民水平计划展开公众咨询期间之际，咁啊，有组织就呼吁港人积极提交意见，同埋推报网上联署，去到要求政府透过一次性特别措施同埋增加配额等嘅方式，加快处理积压已久嘅香港通道申请。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就今次案件，就今次嘅呢一个嘅集会啦，以及系移民部积压嘅问题咧，我哋都见到喺网上有好多嘅讨论啊。咁啊，当中咧牵涉到呢一个嘅加拿大本身嘅移民负荷嘅程度啦，亦都牵涉到到底联邦政府当初有冇所谓嘅承诺嘅。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咧？
2: 嗱，呢个救生艇嘅计划咧，咁当然咧系加拿大当初就话我哋会接收啲救生艇。但接收嗰个情况，梗系要依翻加拿大自己嘅程序嚟到做噶嘛？你唔能够话喂，我哋于是又要请100个公务员单单嚟到处理呢件事啦。咁我同啲朋友倾或者睇咧，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处理，就咩咧？就话以往香港嘅移民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似加拿大一个水土。有個水泡的心態，一個後備的心態，嚴格來講對加拿大是沒什麼承擔的，他希望是如果一有事呢就甚至呢，即譬如申請了救生艇仍然是 回香港啊這樣的，那於是呢就給人一個印象呢，就所以香港現在幾十萬的，那即給人一個印象就說你究竟是不是，即你是不是真的有心在這裡呢？那大家可能嚟咗耐嘅都有記憶啊，有個謠傳啦，唔知係咪真嘅，就話曾經香港有個演藝界嘅巨星嚇，咁啊申請咗加拿大移民，咁啊有次有入境嗰時咧，俾移民官問話你都唔成日唔嚟啊，有冇報税乜嘢？哇！佢嬲起嚟咧就撕爛咗個證件，我費事嚟呢啲咁嘅地方嗱。咁究竟香港人即係自己，我感覺都要有一啲嘅檢討啊！我哋係咪即係視加拿大咧，純粹係一個即係水泡嚟嘅啫？我哋有必要嗰時候要佢，冇必要嗰時咧就抌埋一邊噶啦。咁其實而家譬如話反對嗰、那個對呢個部長啊，喂，呢、這個部長嚟講，佢係即係由佢選民選出嚟。

0: 即係由佢個區嘅選民選出嚟執行任務，或者話移民局嗰啲公務員都係有佢哋嘅即係既定嘅程序嚟到辦事嘅。如果你即係要求係唔係要求打尖咧，要求一個特殊嘅處理咧，咁譬如特別喺呢個時候，我哋睇到喺英國又發生咗即係間諜案啦嘅出現嘅問題嘅，即係意思話嗰啲移民去到嗰度咧，佢哋可能係富有其他嘅任務嘅，係去到嗰度去偵查或者對付啲異見人士嘅。咁於是喺嗰個檢查嘅過程之中，我哋又好難喺咁嘅情況之下就話，喂，放咗先算啦。咁所以咧，我估計咧就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各方面都要即係、就是、要諗一諗究竟嘅程序。譬如話，如果我哋真係即係譬如話對加拿大，你係表現出你有承擔嘅，你願意留喺度嘅，咁我諗你咪睇下譬如話，如果到時真係要兩年三年嘅，咁當然咧，而家講緊就話，哇，要十年以上咁就即係俾人嘅印象咧，就係好似好不近人情、不合理咯。但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咧，我感覺到咧，即係你如果要爭取本地人，甚至包括爭取啲老華僑對你嘅支持咧，咁呢班香港人係咪都要表現出一啲你對加拿大其實都有一定嘅承擔嘅，而唔係話純粹係借用加拿大作為一個水泡？
1: 咁讲緊今次嘅三地嘅集会嘅背景啦，咁讲緊嘅係呢一个嘅所谓嘅救生艇政策啦，即係所谓嘅香港通道嘅一个申请积压嘅问题。咁根据一啲嘅数据显示呢，係截至今年三月呢，呢一个香港通道计划累计收到46000几宗嘅申请，但係呢就只有14000宗係完成处理。咁一啲嘅团体就舉行一个联署啦，咁要求联邦政府喺2027至2029年嘅移民水平计划入面呢，为呢一个香港通道计划所属嘅人道及因素类别呢，係增加一啲嘅配额，同埋係确保现有申请可以喺合理时间内完成审理。咁一啲组织就强调呢，呢啲嘅申请人已经係喺加拿大嘅，咁就唔构成所谓嘅一个嘅更加多移民入嚟嘅问题。咁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联邦政府当初存唔存在所谓嘅一个承诺呢？咁如今喺全球各地都吹緊一个嘅移民逆风嘅情况之下，又应该点样去到各持份者之间应该点样取得个平衡呢？
2: 係呢、這个而家咁样个发展呢，有几个角度去睇。正话 Joseph 讲嗰个呢，就喺加拿大嘅角度去睇呢一班新嘅人嚟到加拿大，佢融唔融入到加拿大，定係有幾多全融入到之後會留低，定係有啲呢融入唔到，甚至乎有啲呢諗住過嚟行下睇下或者會走都有，但係數量呢我相信都唔多嘅，大部分呢都係希望留低嘅。咁但係問題而家我哋講幾個難處，點樣可以融合，有一個解決方案。嗱，咁喺新嚟嘅朋友呢，其實點樣將佢嘅難處表達俾呢一個我哋講呢一個 policy maker， 我哋國會議員啦，當然咁已經咧真係呢兩三年咧學習，即係點樣去反映同埋遊說咧，個工作係已經係做得好噶啦。但係個問題就係點樣解決？咁而家咧，你話我個 quota 34000人，而每一年咧批6000幾，咁你即係起碼咧而家講唔係淨係香港人喎，我哋仲有烏克蘭啊、敘利亞啊、其他等等啊呢一個南美嘅人咧，加埋個數字咧，咁香港人其實咧真係得可能1/4嗰個 quota 嘅啫。咁所以你要等咧，等係冇問題，但係咁等而產生嘅問題就係工作證要翻身，啲細路咧翻學。嗰、那個因為冇咗呢一個 permit 咧，就翻唔到學，中間有個斷層咧，其實呢一個係最影響佢哋嘅。咁醫療卡啊、車牌啊啲咧，六個月要去一次啊，依啲咧都係嘅。咁所以等就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斷層，同埋省政府同聯邦政府咧係脫節嘅。咁呢個聯邦政府咧有責任咧喺呢一方面咧同幾個省咧就係聯繫咧，呢個係做得唔夠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那個有啲規限，就話佢哋可以買。

0: 嘅咧，唔俾佢买屋啊！真系要可以俾佢买咧，25% 嘅附加税咧，俾佢应该就两年。如果你入到永久居民，就俾你推翻。根本两年、一年、两年系冇可能做得到呢一个步骤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难处方面咧，我觉得加拿大嘅政策咧应该有一啲改变咧，令到呢一班朋友咧。我个断层冇咁阔，同埋咧可以留低我个改善呢一、这个点样融入个社会，有一个肯定性。我哋成日话美国嘅关税令到我哋嘅经济商业嘅投资冇肯定性，而家一样，我哋嘅移民政策如果唔系俾呢一班人咧有一个肯定性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唔公道。咁所以喺多方面咧，我觉得咧应该点样去配合。咁呢班人呢，我接觸呢絕大部分呢都係想留低嘅，同埋有啲有細路嘅都知道加拿大嘅價值，知道加拿大嘅文化呢係佢哋呢要選擇留低嘅地方。咁所以我哋應該喺呢方面呢保障到我哋加拿大嘅國家安全啦，呢個重要，呢個背景嘅審查係重要，但係有好多地方呢就係怎样去通融，而是保留了个最后权限，加拿大有决定性，而将个断层改变呢，我想这个目标呢policy maker 呢是要决定去做的。
1: 咁啊，喺呢一个嘅相信移民积压嘅问题，都系一个整体嘅系统性嘅问题咧。咁啊，相信呢个都系需要联邦政府嗰边咧，去到整体咁样去审视同埋解决。咁啊，当然喺加拿大咧，系会保障呢一个言论同埋表达嘅自由嘅。咁啊，集会亦都系属于呢一部分。咁啊，希望咧，无论对于新一代或者系老一辈移民都好咧，移民呢一个过程本身都系艰难嘅。咁啊，都希望咧，各方咧，政府又好咧，申请人本身咧都可以揾到一条咧，系可以令佢哋生活系较为美好嘅一条出路。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就是 Teddy 郭康立的。今日讲下有关运动方面，尤其是每一年呢有一个报告叫 Participation， 他们会做一些研究，就是看看家国人对于自己的运动究竟有几投入，还有个数据有几多。适逢刚刚的五月份呢，就是全国叫做是体适能康体和运动的关注月，这一方面踏入春季，大家都可能绿草如茵，蠢蠢欲动啊，出去咧就系玩下，行下山、踩单车，甚至为参加团体运动。不过 Teddy 啊，我哋见到啲数据咧，加拿大人投入运动咧都唔过50%，青少年嗰个投入程度更加低嘅。你睇到现在嗰个嘅根基啦，我哋点样可以即系提醒翻普罗大众参与运动咧系一个一定嘅好处咧？
2: 我谂如果可以讲运动嘅好处，大家会明白啦。究竟点样去将呢样嘢咧系融入到大家嘅生活咧，可能系需要。

0: 更加多嘅 app 喺当中啦。咁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要留意到而家参与嘅运动嘅一啲嘅人咧。通常都唔系呢讲緊系做运动为首要嘅目标，其实系讲緊呢佢哋个社交嘅生活呢为首要嘅目标。咁呢样嘢呢其实系一个可以着手嘅地方嚟。
1: 咁今日呢会有一啲嘅数据啦，咪都好似阿 Teddy 所讲，咁从不同嘅角度呢就系了解一下参与运动嘅好处㗎。咁呢啲嘅数字呢提醒我哋啦，运动呢就唔只系一个个人生活嘅习惯问题，亦都可能关乎到呢其他软件硬件嘅配套㗎。咁好似阿 Teddy 所讲，亦都呢可能系融入社会同埋呢就系扩阔社交圈子另外一个嘅途径。转头继续时事对立铺，我哋深入探讨。
2: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Teddy 郭康立。咁我哋今日讲下咧，五月份咧，除咗咧系完结咗啦，亦都系有一个叫做情绪健康嘅关注月之外咧，其实五月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指标嘅。咁啊呢一个时间咧，其实进入春天啦，社会方面咧都系鼓励更加多人咧就系投入翻运动啊。咁所以咧，响五月嘅上旬啊，亦都有一个叫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同埋 Sports 嘅 Awareness Week。咁亦都喺个整个月份咧，鼓励更加多嘅人咧，就系出去运动嘅。我哋知道咧，就系加拿大人可能喜欢睇运动啦。咁至于系咪真系会出去做运动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噶。咁但系如果你睇一个指标，就系其中一个机构啦，叫做 Participate Action 2025年嘅Adult Report Card 啊，成年人嚟讲咧，全加拿大啊系46%嘅人咧，每个星期最少有150分钟中等至到剧烈嘅体能活动。咁换言之咧，有超过一半嘅加国人咧系未达标吓，咁啊有超过50% 啦。咁至于咧，去到后生仔咧，更加不在话下啦。而家咧就数码科技咁先进啦，好多时咧小朋友都未必咧系会首要咧睇下书啊，或者系去做运动啊。咁反而咧就留喺屋企，可能会有一啲嘅电竞啊，或者系其他嘅游戏咧就可供选择。咁亦都令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咧就喺个运动量咧就系不足噶。Teddy 啊，呢啲老生常谈啦，如果运动好、运动多，对自己嘅身体都有帮助，亦都减少咧医疗嘅负荷啦。不过整体嚟讲，我觉得加拿大人啊，运动嗰个嘅追求啊，比起可能以前嚟讲啊，系咪却步咗咧？定系话你睇到另外一个层面，有好多人会去咗做运动啊，参加团体嘅比赛啊，又或者自己去做 gym 啊咁样。你睇到即系加拿大人参与运动嗰个嘅投入程度有几多咧？
0: 我见到有两种嘅极端系当中嘅。对于一啲相对后生嘅一啲嘅成年人嚟讲呢，而家去做运动呢成为咗其中一个社交嘅生活。即系话呢，其实做运动系其次，喺里面呢得到佢哋嘅社交嗰个满足感呢系反而呢系更加多嘅。咁呢样嘢其实呢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话就算佢个原意唔系想做运动都好啦，透过做运动呢个工具去成为咗佢个社交嘅生活，系可以呢增加佢做运动嗰个机会嘅。以往呢我哋讲緊喺加拿大里面做运动，如果尤其是呢一啲系冬天嘅城市里面生活嘅话呢，你一定要 put 个 effort 啦，去到个 gym 啦，又或者呢屋企有咁嘅空间啦，踩个单车啦，跑个步啦，咁样呢，或者你需要去有一啲嘅目标去达到嘅话呢，你需要呢去用一啲嘅方法去达成呢个目标嘅。咁而家呢一刻呢喺新一代里面呢似乎系融入咗佢哋嘅社交生活，呢样嘢系一件嘅好事嚟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另外一个嘅极端嘅，就系你喺屋企，然之后呢因为而家嘅网上或者电视节目呢多种类咗好多，咁所以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做嗰一啲嘅活动，同时呢用呢个社交媒体呢都用多咗你好多时间，到最后尾你系觉得都冇乜时间用啦，咁所以呢就索性唔做运动。呢一种呢系种两种嘅极端嚟嘅。当然啦，我哋睇唔同嘅年龄层咧，可能有唔同嘅一啲嘅趋向喺当中嘅。
1: 系
0: 喺老年人当中，佢哋仍然都可以剔到一啲。

0: 即系翻住佢哋有 senior pass 啊，或者佢哋可能系有啲嘅 family pass 啊，可以去到一啲嘅康乐嘅中心咧，可以做一啲好简单嘅运动。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小朋友会系点样咧？就睇下究竟你附近有冇一啲嘅公园。有时候我哋觉得咧，做运动一定要去踢个波啊、踩单车啊等等嘢，但系唔系嘅，可能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去个游乐场边咧。捉伊恩捉30分钟咧，已经有足够嘅运动量噶啦。呢一啲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系去忽略咗嘅。
1: 咁我头先睇到咧就系 participation 啦，佢哋嘅2025年嘅 report card 啦，呢一个嘅成绩表咧就系以成人为目标啊，亦都有小朋友嘅方面啦。我哋讲下头先嘅46%嘅加拿大成年人啦，每星期最少做150分钟，而家讲紧系中等至到剧烈嘅体能活动噶。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一般讲叫做带氧运动咧，就系话每日行大约7000步或以上咧，都已经系达标，或者20分钟有少少出汗嘅呢一种嘅情况。只系跌到去到32%啫。咁啊，换言之咧，有不少人咧就系佢哋啊静态嘅时间咧都好多噶。咁去到小朋友啦，呢一个情况咧系更加之令人担心噶。2025年咧，我哋未有新嘅报告，但系睇翻2024年嘅趋势青少年啦，运动量同埋参与度咧系5岁至17岁嘅儿童至青少年啦，大约只系仅仅咧系有40%，每日咧就系达到60分钟中等至到剧烈嘅体能活动啦。咁包括咗可能佢哋喺学校里边嘅体育课啦，又或者课余之后咧就系参加运动比赛等等，咁啊更加严重嘅咧就系只有4%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啊，同时咧就系达到加拿大联邦所定下嘅24小时内活动嘅指标噶，咁啊睇到个趋势咧就系而家小朋友咧就系减少咗。咁另外一方面，Teddy 都想问下啦，好基本嘅问题啦，你头先都已经略略提过啦，就系我哋加拿大大部分嘅城市咧都会面对住一啲天气嘅挑战噶，咁所以咧就整体嘅配套唔可以话单单我想做运动就要有就要揾到嘅，同时亦都要有一啲嘅配套，例如话社区康乐中心、政府所做嘅一啲运动场啊、青年会啊、YMCA 等等噶。咁但系我哋都睇到咧，就喺个社区嘅设施咧，响卡加利为例咧，都似乎系严重不足啦。有啲人已经用 infrastructure deficit 去形容啦，又或者系足球方面就话喺个嘅比赛场地咧，亦都系严重不足，时间亦都不足噶。你睇到呢一方面咧，政府点样去配合咧，同埋可唔可以单单就系话哦呢一、这个嘅康体并非咧就喺个嘅政策上边咧系排响较高嘅位置，而忽略咗啊喺呢一方面嘅设计，令到咧就系全民运动咧。
0: 我谂整体大家嗰个生活时间作息时间咧嘅差别唔大咧，可能有时候系其中一样需要考虑有啲嘅转变喺当中，而从而咧可以系喺另外一方面咧可以帮助到一啲嘅运动嘅发展嘅。例如啦，你可能都有机会听过啊，有啲嘅青年嘅 hockey team 咧，佢哋比赛嘅时间咧系夜晚11点至12点嘅。亦都有一啲咧，可能你需要去 indoor 去踢足球咁样为例啦，喺一个8点至10点呢段时间咧，基本上系冇可能 book 到嘅，因为大家咧都 book 晒啦，大家就唯有踢10点至12点啦。系咪个个人都做到咧？唔系嘅，呢样嘢我哋都好明白嘅。咁但系同时系咪代表冇呢一个咁样嘅设施喺当中咧？又唔系嘅，只不过咧喺有一啲嘅时间咧系完全系 under use，有啲嘅时间咧。系供不应求，咁样呢一样嘢咧，都系一个嘅其中一个嘅例子啦。当然啦，喺冬季里边，你有一个室内嘅设施咧系重要嘅。有时候讲紧，譬如冬季系究竟系几冻咧，或者系个雪地里边有几滑咧，其实咧都会影响到嘅。有时候有啲人系介意零下-10度咧，系出去跑步，其实咧有时候都可能好舒服嘅，但有啲人唔得嘅。咁样嘅话咧，就要俾一啲嘅 alternative 去啦，亦都唔系每个人嘅屋企咧都可以咧有一啲嘅好基本嘅体育设施，亦都未唔系个个人咧就会所谓嘅咁有恒心咧，就话啊，就算我睇紧电视都好啦，我就咧喺一个剧集里边咧就踩住单车，即系健身单车去睇，咁样咧其实咧都可以做到好多嘅嘢，只不过唔系每个人都 put the apple 落去，咁令到咧觉得啊系咪冇地方可以用咧？咁睇有时候咧系睇有恒心嘅，咁当然啦。政府方面系可以做得更多嘅。喺一啲嘅设施里边，可唔可以做一啲更加优惠嘅价钱？又或者系可能唔系净系 family pass、buddy pass，又或者可能系几个朋友一齐去做？其实呢一啲都系一啲变相嘅鼓励。
1: 咁啊，我哋第三次。

0: 都可以讲下，其实卡加利市政府咧都有一个叫长年少少嘅计划啦，叫 Game Plan 啦，亦都喺上一届嘅议会咧就系通过咗，咁 Make a Splash 咧就系佢哋选择咗嘅方案，每年咧都起码会投资咧大约2亿5千万或以上，系增加咧就系社区方面嘅配套，包括咧就溜冰嘅时间啦、泳池嘅使用量等等嘅。咁啊，第三次即系可以公共政策嗰个影响咧，我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如果讲到喺participation 里边咧。是找到的数据呢，全国只有 22% 的社区是有正式的策略，即是好像卡加利这样的。这件事令不令人担心？因为我们加拿大，我相信冬季运动和夏季运动大家都应该很活跃。但如果就是说缺乏了一个目标，又或者自己没有一个 discipline, 个纪律性，又或者没有这样的时间，大家都很忙的时候，政府推出的策略是能唔能够成为一个诱因，令到更加多人咧就系参加，但系只系得22%嘅社区系有咁嘅所谓嘅策略嘅，呢一方面需唔需要有改善咧？
1: 需要有改善嘅，政府有多时候咧，可能喺硬件方面咧提供可以更加多，咁但喺软件个方面，即系话大家嘅恒心啊，大家嘅等等想去做运动嗰个决心啊，其实系需要有另外一啲嘅方法去鼓励嘅，咁呢样嘢未必有时候系。一个好短期政府嘅政策里面呢可以做得晒。
0: 咁喺第三次呢我哋再深入探讨下，可能亦都比较下其他省份呢，即係有一啲嘅情况呢都係未必係完全普罗大众可控嘅，但係政府係可以做到嘅。点样呢，就係吸引更加多人呢就係运动呢，呢一方面呢都越嚟越明显。咁喺第三次呢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3: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4: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5: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6: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咧就系全民运动嘅好处，咁相信大家都听唔少噶啦。喺第二节咧有一啲嘅数据，咁其实情况都几令人担心。成年人参加运动好似咧都几多，咁但系都未过半数噶，而且一般嘅大氧运动咧好多人咧都做唔到噶，青少年咧更甚啦。头先有啲数据都睇到噶，咁如果以啊加拿大嘅联邦嘅标准嚟讲咧，如果系真系做到每日有运动嘅小朋友咧，或者青年咧，其实咧都系占好少部分。咁啊，呢啲嘅数字令到我哋即系反映到究竟软件同埋硬件嘅配套啦、心态啦，同埋我哋自己咧有冇咁样嘅 effort 去做呢一件事嘅。当然啦，我哋最终能够受惠嘅就系呢个医疗系统可能会减低咗压力啦，同时咧大家健康啲，个人都正面啲，对个社会咧都有好嘅发展。Teddy， 我哋头先喺第二节都掂一掂，就系话关于个 infrastructure 一啲嘅基建嘅情况啦。我认识嘅即系喺魁北克省为例啦，嗰度嘅教育局啊学校咧，基本上咧到大部分放学嘅时候都会开放俾咧系青少年咧就系继续留喺度。第一就系令到佢哋唔会周围去群一啲坏分子。留翻去学校啦。第二话，如果我哋已经本身有一个 gym， 佢哋都可以咧留喺度咧，就系玩下运动。所以咧，魁省有不少嘅学界嘅比赛，同埋一个嘅全国嘅比赛里边咧，佢哋都占一个好重要嘅分子，而且佢哋都好唔错添啲运动员。咁啊，但系去到呢一个嘅情况，我哋卡加利为例啦，都有寒冷嘅几个月啦。但系我哋呢一边嘅教育局咧，往往咧未必嘅睇法咧系一样嘅。其实有啲咩原因系令到有一啲嘅学校係远距更加多公共呢就係参与使用佢哋学校嘅运动场同埋室内运动场呢？
1: 每间学校有可能佢唔同自己嗰个嘅忧虑喺当中啦。咁同时呢有啲嘅限制嘅。有啲学校呢佢需要有一啲嘅特定嘅校车係准时接载嘅。而嗰一啲嘅学校呢通常都係跨区嘅学生啦。咁所以佢哋冇辦法呢可以留低喺度，然之后自由咁样呢继续运动，然之后呢就自己咁返屋企嘅。亦都有啲嘅学校呢係有呢、这个before 同 after care 啦。咁所以呢佢哋个 gym 呢通常都用咗嚟咁样去做一啲咁样嘅用途㗎啦。咁即係话呢再冇其他地方呢俾你去玩啦。咁另外呢亦

0: 都有一啲嘅地方嘅学校咧，就系佢唔系成日咧都会有一个夜间或者晚间嘅一个校工，咁即系话咧，有时候系令到一啲嘅 liability 咧系发生咗出嚟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嘅限制嚟嘅。咁当然啦，你可能如果你原居地系喺亚洲嘅话，你都会话啦，我都系咁样噶啦，放咗学之后，然之后出去跟咗个球场嗰度打波，打到咧然之后咧阿妈打俾我咧，我先知道要翻屋企啊。咁但系呢一度咧就唔系咁样嘅生活，咁所以冇办法啦。咁呢一样嘢你需要去适应嘅。咁但系同时系咪特别冇嘢可以做得到咧？又唔系嘅，因为有一啲嘅high school 系可以咁样容许咧，系租个场出去，亦都有啲嘅 junior high 咧。是因为有晚间的校工呢，他租个场出去呢是一个礼拜未必真是晚晚都租到，可能是三晚这样为例啦。这样呢就令到呢有一些的志同道合的人啦，去踢下波又好啊，打下 floorky 又好啊，打下篮球又好啊，然之后打羽毛球都好啊。咁都有个场就唔需要呢下下呢都去到一啲嘅康乐中心。咁呢样嘢呢其实是喺度嘅，只不过呢唔系由教育局去 driven， 系由个社区里面呢睇下究竟有点啱。有时候呢可能甚至嗰间学校个校长究竟想唔想租个场出去，因为佢哋个 priority 就系我啲学生要用先，你整到污糟晒整到所有嘅 facility 呢系搞唔掂嘅话呢，咁其实呢就令到我学生呢都冇得用。咁呢样嘢呢系一啲嘅好合理嘅 concern 嚟嘅。咁但系咪唔系做得到呢？又唔系。咁呢一个呢就喺亚省里面呢而家大约睇到嗰个嘅环境。
1: 根据一啲非官方嘅即系资料啦，我哋睇到咧，有不少嘅康体中心咧，其实都有公共交通嘅配套，例如话轻铁啦，同埋巴士。咁但系亦都有啲嘅特别地方咧，一定系要揸车先去到。对于普通嘅小孩子啦，佢哋放咗学，可能咧都要用步行啊，又或者搭公车嘅方法咧，要去呢啲嘅地方咧，都系唔系咁容易。如果自己学校都唔去支持嘅话咧，佢哋就唯有要去其他嘅社区中心去留连啦。甚至乎是玩下运动咁样啦。咁对于低收入同埋新移民嚟讲，相信呢一个嘅挑战呢就更加大嘅。咁以往如果你是原居地嚟话香港咁样，好多时呢就搭地铁啊，可能会去到唔同嘅室内中心啊，去玩下运动啊，去下球场啊咁样。喺呢一方面其实新移民同埋呢啲低收入家庭，佢哋所面对同埋即缺乏咗运动嗰个挑战，可能会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大㗎，系咪？
0: 但系佢哋仍然都有其他啲嘅市政府里面嘅一啲嘅设施咧，可以有一啲嘅低收入嘅 pass 啦。咁所以其实佢哋有一啲嘢系 cover 咗嘅，只不过系究竟佢哋有冇咁样嘅时间去做呢一啲嘅嘢，又或者可能其实佢父母够唔够，究竟 aware 其实佢个小朋友系唔够一个运动量嘅。有时候喺啲低收入嘅家庭里面，其实我父母可能佢嘅工作时间好长，佢放工嘅时间咧，其实可能爬两啖饭咧就差唔多咧要去瞓觉噶啦。咁如果你叫佢继续去做运动咧，其实有时候咧系好似系要求更加多嘅。同时有时候可能呢啲父母佢本身做嘅工作系可能一啲体力劳动啊，操重啲嘅工作嘅话咧，其实佢可能本身个工作里边系够运动量噶啦。咁所以佢可能系未必可以去察觉到原来个小朋友咧系只系屋企里边打机，然之后咧就变咗一个变咗个肥仔咁样为例。咁呢一样嘢系相互相成嘅，就系究竟嗰样嘢系咪从小去鼓励，又或者可能唔系每个嘅父母咧都系希望佢个仔女咧系拣一样运动去参与嘅。有一啲嘅父母咧，其实系好重点重心咁培育啊，你一定要有样个运动，然之后咧有样嘅系一啲嘅艺术，咁样咧可以发展，第时你拣边样咧就去选择啦。咁但系唔系每一个嘅家庭咧，都系咁样嘅资源同埋时间去悉心栽培佢嘅仔女。
1: 咁如果我哋即系文化方面嚟睇咧，即系除咗我哋一般大陆嘅，可能亚洲人对于冰球冇乜感兴趣，但系对于打羽毛球、乒乓波，又或者系踢波等等，咁亦都有啲嘅文化嘅活动咧，都可以有一个带样嘅作用，同埋团队嘅精神，例如话系学习去打功夫啦，去舞龙舞狮啦，呢啲系好有我哋华人文化色彩嘅一啲嘅团队嘅训练啦。呢一方面其实个社区都可以见到有一啲嘅需求嘅时候咧，从而系配合啊，同埋提供更加多嘅课程喎，系咪？
0: 系噶，但系呢样嘢仍然都系一啲好社区啦，好个别嘅一啲嘅族裔嘅嗰个 driven 嘅，咁就唔系即系市政府有时候去做嘅一个工作。咁如果嗰个社区 strong 嘅话咧， 其实已经一早做咗噶啦，即系喺华人嘅社区里边，有几多间啊打功夫嘅一啲嘅学校，有几多嘅太极或者系舞龙舞狮武术嘅学校，其实大家系

0: 知嘅，就唔使咧我哋而家去话俾大家知。咁呢一样嘢，喺我哋个社区 strong 咧，就唔代表其他嘅族裔、其他嘅社区咧有佢哋嘅嘢嘅时候系可以做到化为一种恒常嘅运动，即系一个礼拜可能两至三次咁样嘅练习，然之后你可能翻到屋企仲需要做一啲嘅练习嘅功夫，唔系每一个社区都做得到嘅。咁呢样嘢我哋系需要去正视。咁政府可以做到嘅嘢，或者市政府地区政府可以做到嘅嘢，就系提供场地俾呢一啲嘅希望搞呢啲嘅运动嘅一啲嘅团体啦。咁呢样嘢系佢最 minimum 可以做得到噶啦。咁其他嘢咧，由个社区去 driven 咧，其实系最容易可以做得到嘅。
1: 剩返少少时间啦，分零钟。咁呢一个课题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系关于呢就是女性啊。咁即系喺生理嘅情况，同埋呢就是一般我哋见到有不少嘅运动呢12、14岁左右呢，好多嘅后生女呢佢哋都会参加运动。咁但系达到某一个年纪呢，突然间就会 drop out 咗㗎。咁喺呢个 participation 佢哋嘅报告里面呢，12至17岁青少年嘅女生只系呢每日运动嘅建议呢，当中只有8%咧，就系合乎啊呢个嘅联邦嘅标准嘅。即系当然啦，女性而家运动嘅倡议有更加多嘅女子嘅运动参加啦。咁但系呢个数字似乎咧都系偏低。Teddy 你点睇咧？
0: 呢一样嘢可能需要有更多嘅research 同数据去帮助啦，然之后睇下可唔可以鼓励到更加多呢啲嘅少女啦，去参与更加多嘅运动啦。我諗有时候唔係每一样运动都去适合佢哋，同时好多时候对于佢哋嚟讲呢，一班人去参与运动呢，那个意义呢係大过佢自己一个。咁即係话呢个全体嘅运动係需要去鼓励然之后究竟佢哋咪想去训练个 skills 啦，定係训练个係培育一啲嘅 bonding 呢，咁呢样嘢呢亦都係可以 make 一个 difference。
1: 冇错，咁啊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有更加多人咧就系参加运动，因为始终咧都系一个健康嘅发展嚟噶。咁亦都会听到咧，如果喺团体嘅运动里边咧，好多嘅小朋友我倾过偈啦，都话系一个 second home away from home 啦，亦都一个安全嘅环境之下咧，认识新嘅朋友。好似阿 Teddy 所讲，未必一定要喺运动嘅竞技上边咧就有长进，但系喺朋友嘅圈子同埋嗰个嘅草根嘅扎实咧，会更加之强。咁呢个对于社区嘅发展咧，都系好事。咁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6月8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今年投入数十亿元兴建新学校以应对人口快速增长。不过卡加利市府最新简报指出，加速建校正为市府带来土地和基建资金压力。目前卡加利共有45个学校项目处于规划或兴建阶段。市府表示，用于购置未来高中用地的联合储备基金面临严重资金短缺，预计最快2029年出现赤字。此外，部分兴建中的学校因省府提高学生容量目标，需要额外投资道路、交通灯和行人设施等配套工程。例如东北区 Corners 同一间高中原定容纳1800名学生，其后增至2400人。市议员担心相关额外基建开支最终可能由市府和纳税人承担。省基建厅则表示正与市府商讨资金安排，强调兴建更多学校是应对人口增长和课堂挤迫的优先事项。有学者指出，学校应该是社区规划初期纳入设计，而非待社区发展成熟后先补建，因学校不单只是教育设施，更是社区的重要核心。位于卡加利尔西约1小时车程的 Exor 社区今日出现

0: 省选举局开始为10月19号公投招聘至少60000名工作人员，形容今次是亚省历来最大规模的选举人员招募行动。招聘职位包括选举主任、点票员、票站主管、投票箱文员和资讯人员等，全部属有新职位。由于公投就10项议题进行表决，每条问题均使用不同颜色选票，选举局预计需要印制约4500万张选票。相比之下，2023年省选共有约180万张选票投出。选举局鼓励年满16岁并符合工作资格的亚省居民申请，成功申请者预计7月中开始接获通知，部分职位将于10月13号提前投票首日开始工作，并需于10月初接受有心培训。省长戴思敏上星期公布公投其中一条问题，将询问省民是否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程序。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调查发现，多个来自印尼、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账户近月活跃于亚省独立相关群组，透过发布支持或反对分离的争议性内容吸引互动，并由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取收入。调查指出，部分账号冒充加拿大人，甚至盗用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经历，其中一个自称支持亚省独立的账号实际拥有人是一名印尼面档商人兼内容创作者。专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的奖励机制鼓励创作者制作高互动内容而非准确资讯，令政治议题成为吸引流量和赚取收入的工具。Meta 回应表示，已删除违反平台规定的内容，并停用部分涉及不真实行为的账号。不过，部分被点名账号目前仍然存在。学者指出，虽然相关内容只占群组贴文的一小部分，但事件反映平台未能够有效确保网上政治讨论的真实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沙斯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尔布耶厄泰华宣誓就职，成为本国第31任总督，他接替玛丽西蒙。西蒙是本国首位担任总督的原住民。就职典礼在厄泰华上议院大楼举行，出席者包括西蒙总理卡尼首席大法官、众议院议长、加拿大原住民大会全国酋长以及前总理克里田等。典礼开始前，一位印度长老燃点一盏传统的印度油灯。典礼期间，由法国歌手及英国歌手演唱，国会贵官诗人就朗诵为就职典礼创造的诗作《理由》，厄泰华一名小学生就朗诵法文译本。阿尔布尔在典礼上发表就任总督后的首次全国讲话，预计他会概述任期内的施政重点。总理卡尼亦会发表讲话。阿尔布尔在上议院登上总督宝座的时候，国会山庄会鸣放21响礼炮。典礼结束后，加拿大武装部队中央乐队演奏《天佑吾王》，总督旗就在和平塔上升起。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温都市局宣布，由于史丹利公园供水隧道工程仍在进行，三级限水令今日起生效。 都市局主席 Mike Harry 话，温暖干燥天气加上积雪量少以及隧道工程等，正在影响区内的供水情况。他指出，夏季高温天气下，用水量可能会增加 50%， 又

0: 平均每日10亿公升增至15亿。三级限水令期间禁止撒林草坪、泳池、热水浴缸以及喷泉，亦不准注水或加水。树木及灌木可以使用容器或者带有弹弓喷嘴的水管进行淋水。菲沙卫生局说，由于人手不足，Mission 纪念医院的急症服务在昨晚中断，服务中断由昨日下午5点持续到今早8点。卫生局说，上述措施令到昨日下午5点前候诊者可以在昨晚11点医护人员下班前获得诊治。卫生局补充，现场有护士为患者提供基本护理，同时协助将需要紧急护理的患者转送其他医院。BC 验尸官办事处最新报告说，过去10年平均每年发生14宗同行山或者攀岩相关的死亡事件。2019年录得最高死亡人数共有21人死亡，2020年的死亡人数最低有8个人，去年就有17人死亡。验尸官办事处发出声明说，导致死亡的最常见原因是坠落，在计划前去行山或者攀岩时，请提前做好调查，同时告知其他人行程及返回时间。声明补充，避免偏离行山径，不要太近陡峭的边缘，亦不要选择难度过大或者时间过长的行山或者攀岩路线。根据天气情况，穿着合适的衣物和装备，同时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验尸官办事处的报告说，春季和夏季预示死亡人数最多，每年7月达到高峰，死者当中 73% 是男性。过去10年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是 Squamish 以及北温。西温警方说，他们仍在调查上星期发生的一宗伤人案，以及正在寻找涉案男子。案件上星期三下就发生，一名年轻女子在 Keith Road 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据报，女事主在步行期间，一名50多岁的男子试图将她揽住，女事主挣扎同时逃脱。西温警方正在寻找涉案男子，他体型灰梧，留浓密灰白胡须，最后一次被见到的时候着棕色连帽衫以及蓝色短裤，行路的时候似乎有些跛跛地。体育画报说，温哥华在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排名第一。 BC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令温哥华相比其他体育场馆远离市中心的主办城市更具优势。上述排名同时指出，由于汇率优势，美国人和欧洲人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BC 省长尹大伟说，他对温哥华的排名高过其他主办城市感到自豪。三藩市在16个城市排在榜尾，多伦多排名第三。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今日开始介乎 Davie 和 Georgia 之间一段 Granville 会封闭，以便为世界杯赛事设立步行区。市政府说，所有车辆包括公车在道路封闭期间会改道行驶哈维以及斯摩。市政府说，上述步行区会在7月底左右取消。受约妇女援助服务中心及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宣布，在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夕，他们会在今日发表一项公共服务公告以及一系列安全措施。上述两个组织说，措施目的加强赛事期间的性别安全，包括预防暴力。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说，他们会同场馆、赛事人员以及酒店服务人员合作，采取措施防止赛事期间发生骚扰及性暴力事件。他们同时会分享世界杯期间提供更多支援服务的详情。卡加里专家研制出科学怪人草皮技术，会在今届世界杯使用。王维聪报道。
1: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合办的体育盛事，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使用科技亦都好像一场大型的科学实验咁样。今集我哋讲下科技的复制草皮。国际足协对草皮的要求呢，已经非常之严苛，去到极致。北美16个主办球场当中，有8个平时是用人造草的，有5个更加在室内里面。科学家必须要完全颠覆传统的种草方法。俗称科

0: 學怪人綠色草皮層當中呢 ,84% 是預先養殖的藍草和黑麥草，加上 5% 人造塑膠纖維，確保視覺的完美。中層呢就是高密度的沙層，配合地下真空抽水和排水系統。最底層就是一片的塑膠，將草皮的根向兩方面伸移，而並非由上而下。科學家為到溫哥華 BC Place 和多倫多 BMO Field 供應草皮的基地鋪上巨大的塑膠料，在上面就撒上一層薄薄的沙層，然後播種。當草根向下生長，碰到塑膠料的時候，就會向橫去伸展，形成一張極其堅硬，就好像地毯一樣的草皮毯。在運送方面，這種草皮因為根部膠質緊纏，就好像睡房地毯一樣，直接捲起就可以了。放入了冷藏的貨櫃車運送途中，亦都不會因為受到天氣影響。去到球場之後，工作人員就會將草皮的鋁合金、地板和沙全部就連結一起，就好像鋪地毯一樣，將天然草皮鋪開，短短10日的時間就可以直接比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負責今次世界盃草皮的工程，亦都是場地開發和支援工作的，是加拿大卡加利人 John Sorokin。他是全球知名的草地科學家，早在1993年他當時攻讀大學的時候，就開始跟國際足協緊密合作。我是加拿大中文電台的黃惠聰，左腳。
1: 國際新聞方面，伊朗宣布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卢子清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一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北韩的国事访问。张子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一中午12点几抵达平壤机场，正式展开对朝鲜的两日国事访问行程。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有到机场。金正恩和习近平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习近平之后从机场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与对方陪同人员握手，两国领导人之后登上检阅台。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习近平出发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朝，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他和金正恩6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意与朝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保卫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罗伟浩报道。

0: 國際金價持續受壓，分析認為美國上個星期五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遠超預期強勁，中東緊張局勢再升溫，市場憂慮通脹或者會觸發聯儲局在年內掉頭加息，美債收益率上升令到金價受壓。另一方面，各國央行繼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資產，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截至五月底，內地黃金儲備增加至到7,946萬盎司，按月增加大約0.4%，連續19個月增持。歐洲央行的報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黃金在全球央行的資產儲備佔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佔比達到22%的美國國債，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儲備類別。有內地券商指出，內地的黃金儲備截至去年底佔總資產只有不夠9%，未來仍然有提升的空間。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認為，面對地緣政治和美國公共財政風險，估計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中線有望重上每盎司5,000美元的水平。
1: 黃金是一個沒有發行人風險作為一個儲備的工具呢，應該個需求會繼續挺強勁，短線來講會受著美國的利率因素而有波動，中線一點去看環球的政府和主要央行會繼續增持和分散個儲備在黃金的方面，所以黃金慢慢應該會挑戰比較高一點的位置啦，可能4,800、5,000美金是我們中線一點的目標。
0: 陳正樂相信新興市場央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已經成為結構性需求，金價在4,100美元會有較大的支持。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7月17日起實施。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不講可能你不知道。
4: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6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醉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叙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号起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遇到问题嗰阵，政府会由较高级或不涉及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期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规例中列明叙用委员会的权力和相关过程，并重申委员会的支援人员不会找与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出任。邓域林报道。
7: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叙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8: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呢？
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

0: 需要视乎宏福院防灾独立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而定。
1: 纪律机制是针对个人的，是要看个人的责任的。宏福院这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不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呢？就要看下那个调查出来是不是个结果是不是去得到那个个人的阶段，找得到是哪个责任大一点，哪个责任小一点，有哪一方面的责任，有哪一些是能力不济，有哪一些是直情是不当行为等等。那要看下他是不是去到那个阶段。如果去得到，那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样，即是证据啊等等都齐全了，那可以做。但是如果是未去到的话，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0: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的支援人员会不会有角色冲突的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不会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当局已经开放社区会堂同全景围体育馆俾有需要嘅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供电。停电导致大厦嘅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已经调派水箱同水车协助受影响嘅居民同商户。邓永林报道。
3: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多座大厦、商场、一间残疾院舍同埋部分公众地方暂时停电，受影响五座楼宇，包括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南京楼、北京楼。荃湾民政处表示，大约1000户受影响，已经开放社区会堂俾有需要市民暂住。康文署辖下全景围体育馆亦都已经开放作为临时庇护中心。民政处亦都联同关爱队喺荃湾中心一期现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会为受影响嘅居民送上物资同埋食物。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署方已经同社署联络，得悉中电已经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有居民相信问题唔大，
4: 听到一声卜一声咁冇电，我嗰阵时冇落嚟，打开门全部都黑麻麻嘅，就知道系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电宝嘅嘢，然后咧有嗰啲少少嘅电风扇都冇问题嘅。我呢个人咧觉得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决呢啲问题，唔系咁拖咁耐咯。
5: 咁佢哋都清晰嘅，咁佢就系话听日应该12:30都有翻。
6: 我啲冇得担心噶啦，你冇办法噶啦，呢啲雪柜嗰啲咪唔开咯，睇下佢听日会唔会坏咯。如果坏都冇办法，都要掉噶啦。
3: 有商户话，停电之后已经随即将需要冷藏嘅物品搬去附近地方暂存。
7: 停电嗰一刻咧，我就商量咁揾咗相熟嘅街坊就搬咗啲会容易坏嘅产品去第度。因为上年已经有类似嘅咁嘅事情发生过一次噶啦，都系停咗成7-8小时，都系6-7月咁嘅时间。
3: 水务署表示，事件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到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水箱，亦都已经增派两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中电发言人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出现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随即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发言人又话，事发后已经随即派员到场检查，确认中电供电设备同供电正常。就今次事故，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同埋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一则更正，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刚才一则新闻是由崔慧欣报道。粤车南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是明年首季获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的数目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8: 新闻报道完毕。
9: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一起走过28年。

0: 年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天气报告。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点2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48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25%， 吹近每小时18公里的西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晏散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5度。列比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班夫 Banff 是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4度。即时拍 Jasper 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2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3: 行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教宗梁十四世发表他的首度通谕《伟大的人类》，传达教廷对不同议题的立场，当中提及不要用 AI 来作恶。梁十四世呼吁各国应该放慢发展 AI 的步伐，以免被人用来散播不实资讯和激化冲突，令全世界陷入无止境战争。通谕是指教宗对全球天主教徒所下达的教导信件，内容为宣扬教义和道德。通谕主文是拉丁文，在发布的同时亦都会有其他重要语言的译文。文章开头的两个拉丁字就是通谕的正式名称。教宗通谕有循环传译的意思，是天主教会入面一种非常重要的正式文件。简单来讲，通谕是由教宗写给主教、神父、修道人，有时甚至是全球信徒和所有人阅读的公开信件。通谕不是随便写，通常教宗会针对一个重大议题，例如贫穷、战争、科技、经济、家庭、环保、人工智能等，深入反思，再用神学和伦理角度去分析。很多时一篇通谕不单止影响教会内部，甚至会影响全球社会讨论，就连非天主教徒都会用来研究。早期教会会将教宗信件抄写，再传送去不同地方给教区阅读，所以慢慢演变成今日的通谕。因为教宗被视为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所以通谕在教会入面有相当高的权威。通谕亦都和其他教宗文件有分别，例如宗座劝谕通常比较偏向鼓励和牧民方向，宗座劝

0: 令就多数涉及法律或者制度改革，而通谕就介乎神学、伦理和社会教导之间，内容通常更加完整深入，一般被认为第一位真正大量用教宗通谕形式的教宗是18世纪的本笃十四世。他在1740年12月3号发表第一道通谕，虽然更早期的教宗都会写公开信给主教或者教会团体，但当时未正式形成通谕制度。去到本笃十四世时，开始比较有系统地发表循环信件，向全球教会讲解教义、纪律和社会问题，所以后世普遍将他视为第一位真正以现代形式发表通谕的教宗。如果由本笃十四世开始计，到而家大约有20多位教宗写过通谕，唔同教宗写通谕数量差别好大。例如梁十三世最多写咗大约90篇通谕，被称为通谕教宗；庇护十二世就写咗41篇，若望保禄二世写咗14篇，本笃十六世写咗3篇，方济各就写咗4篇。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好多治疗师、导师、社工、助人者都有一副慈悲心肠，好想去帮人，同时呢好有趣喎，好多修行咗10年、20年，每日祷告静心，内心仍然有一种莫名其妙嘅匮乏感，甚至会 burn out。 点解呢？其中嘅原因呢，就是一直冇处理到同母亲嘅关系，一系呢就自己做咗受害者，去潜意识会抱怨自己母亲唔公平啦、偏心啦、啰嗦啦、操控啦等等啦，又或者更常见是孭了属于母亲的情绪，好想去拯救母亲，于是同自己阿妈是没有健康界线。咁佢长大之后呢，亦都容易成为治疗师好想去帮人，因为佢已经习惯了不由自主去帮人，好想去治疗整个世界，亦都好容易吸引好多人来求助。由于他天生是很欠缺健康界线，总是急不及待去帮人，甚至卷入去属于对方的情绪，背负属于对方的人生课题，于是很容易带着自己的需要，带着自己的课题，扮演这个助人者的角色，在助人的时候其实孭埋对方的情绪，当然就很容易 吸引了或者吸收了对方一些很负面、很沉重的能量，于是自己都越来越吃力，甚至容易 burn out， 情绪枯干。那这个其实呢，在另一个角度都是一种灵性的傲慢，潜意识总是觉得我自己搞定，我不需要人帮忙，没有人会帮我，我要一个人搞定，我还搞定其他人的问题。因此治疗师其实很需要三句说话，第一句就是 I'm here, you are there，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第二句就是 It's your story, it's not my story， 这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第三句就是藉着健康界线我看到你， I'm here and I see you， 我看到你的内在神圣本质。否则治疗师很容易会不自觉地去孭了别人的责任，将别人的故事情绪变成自己的故事情绪，甚至自己完全不自觉还恩爱痴明，还说鬼叫他是我亲人咩？唉，难道见死不救咩？去合理化自己的拯救者角色。治疗师不是拯救者，我们治疗师只是一个干净的器皿，学习去为本源 the source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你我他服务。所以我们作为治疗师首先要处理的是跟我们母亲的关系，学习尊重母亲的生命，无论他是几千疮百孔，这个是他的生命，我们不抱怨他，也不是去拯救他，因为他有他时代的局限，有他生命的蓝图，

0: 尊重生命，如是如是，如其所是。咁我哋将来对住我哋伴侣、我哋朋友、我哋仔女，先至唔会抱怨，否则会投射咗对母亲嘅情绪喺我哋嘅伴侣、我哋嘅家人、我哋嘅服务对象身上。嗱，刚才系我前两日访问咗心灵导师 Ron Young 之后嘅一啲嘅体验。当然个只系我嘅演绎，我嘅理解。因为前日访问佢，对我有好大嘅震撼，好大嘅启发。渴望连续呢三日嘅分享都对大家有价值。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4: 开始星期天，东方西方盼芳芳，亦都系六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咁喺六月份咧，可以话芳芳喺一年入边，除咗12月圣诞节之外啦，六月份都系我好喜欢嘅一个月份。因为这个月呢，我就是生日啦，所以很开心呢，今天回到来电台呢，收到一张 birthday card， 那感觉上呢就很窝心的，同埋觉得呢很有人情味。因为呢，人世间有时候有些东西呢，你觉得好像在你没有预期中得到呢，而且好像是免费这样啦，那种的感觉呢是特别是开心同埋欣慰。咁当然啦，其实我哋要懂得咧，好好地去感恩，因为咧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嘢，当然我哋要努力去付出，然后得到啦。但系咧，如果有阵时候我哋唔去感恩嘅话咧，我哋就唔会可以欣赏到呢个世界上有几多嘅能量，有几多嘅爱。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仍然都会好期望，希望咧有阵时候啲嘢咧真系可以就咁得到。但是当中的得到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有任何的付出呢？又或者如果我得到那样东西的时候，它的代价和价值又是怎样的呢？在人世间有什么好东西是真的可以是 free 的呢？

我哋有 Janet Jackson。喺星期天送俾你呢一隻歌呢，就係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咁生命中呢，有啲嘢呢係最好嘅係 free 嘅。咁好似生日啦，你會有禮物啦，咁好似係 free 嘅，因為人哋送俾你啦。咁當然係好開心啦。又或者當你聽緊呢 FM961 啦，呢個時候又或者 Calgary 嘅朋友聽緊呢 FM947 呢，都係 free 嘅。我哋可以喺空氣中大家交個朋友，一齊聽一下啲好聽嘅音樂，然後感受一下。甚至乎呢，當你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静落个心，然后张开你的眼睛。其实呢，我们身边见到的所有东西，我们的感受其实都是免费的。

在这个世界啦，的确是有很多花花草草的。我们有黄婉之，当我去到 Victoria 的时候啦，见到啦，即尤其是现在的天气啦、季节啦，你会见到这个世界啦，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先不要讲啦，即可能不同的地方啦，他们因为呢他们历史的一些的故事，我们有很多很特别的建筑。但是呢正是光看大自然，这个蓝色的天、白色的云，还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呢，那种的颜色感觉呢真是呢目不暇给。今朝现在你见到有几多种颜色啊？

0: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1: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咁继续东方西方潘芳芳，咁讲紧咧，其实咧喺我哋咧生命中有啲咩嘢，系真系可以系 free 嘅咧 ，the best things。咁啊，有阵时好难去厘定个价值嘅，因为每一个人嗰个价值观都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咧，有阵时都会谂啊，有啲嘢我免费得到，或者我哋 free 嘅咁。咁但系咧，其实咧相对嚟讲，我有啲咩嘢可以唔需要有任何嘅 free。即是的价值呢而去付出呢咁。而好多时呢我哋嘅价值呢都系究竟值几多钱或者我要畀几多钱去衡量嘅。咁如果喺呢一个即系大前提上面讲嘅话呢即系讲下少啦。好多时呢我哋就会觉得如果我发誓嘅话咁咪就系唔使钱囉。好似呢好凝重咁样喎。不过呢去到而家呢个新嘅年代呢好多时我哋我发誓可能呢都好似一句口头禅咁样。

我哋又嚟上一呢一首发誓。咁啊，当年啦，即系我谂或者喺某啲年代咧，发誓系一个咧，即系显示到决心啦，你要决定一样嘢啦，同埋要坚持啦。咁仲有咧，就要好诚心啦去发誓咧。嗱，呢个就系我所讲嘅，即系免费啦，因为你系。

听紧 FM 九六一嘅朋友咧，你哋都会有一个好年轻嘅心嘅 ，young at heart， 呢个真系唔使钱嘅，而且好多时咧，当我哋嘅心灵咧，或者我哋嘅态度咧，系年轻嘅话咧，其实人哋睇起上嚟咧，都会觉得你好似后生好多嘅。咁再希望感受一下一啲唔需要钱嘅嘢，系嘛？我哋开个窗，吹一下微风。在那一刻都是属于你的。

阵时候感受住微风，我哋可能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感觉，甚至乎突然间会諗起好多一啲以前嘅事情都唔定嘅。不过我諗我哋可以好简单如实咁样，只要感受下嗰种风吹俾我哋自己，然后跟住可能喺我哋皮肤上、身体上一啲嘅感觉，或者头发俾佢轻轻吹起嘅时候嗰啲发丝嗰种嘅感觉，我哋可以感受嗰种嘅自由啦，嗰个风可以好似慢慢咁样俾到好多支持俾我哋。都唔定嘅，咁仲有一样嘢我哋都可以做嘅，呢样嘢就系我哋可以发自内心感受住微风嘅时候散发出嚟就系一个微笑，几好噶，笑对身体都可以有好好嘅健康元素，都系免费嘅。我哋有 Carpenters。

0: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东方西方

其实呢，无论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我想很多朋友呢，我们不要说他是不是喜欢一些小便宜，只是很多时候呢，在一个生活上呢，我想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希望呢可以呢就是悭啲啦，又或者很希望呢可以有些东西呢可以那个效用呢是大一点啦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都会比较一下不同的价值。而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的，有些人可能愿意去旅行，可能花多一点的钱，但是如果在一些旅游的 package 中有些 package 嘛，讲紧就是说有些特别的优惠，这样都是相当之吸引的。不过今天我们很想讲一下，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是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保持年轻，又或者我们可以感恩世上大自然，我们每天可以感受到的微风、花花草草等等。当然啦，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在空气中的东方和西方。我们有 Frank Sinatra 这一首

又或者呢，我哋係喺東方嘅太陽西方嘅月亮，又或者係東方嘅月亮西方嘅太陽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呢好地感恩我哋呢喺生命中或者日常中，我哋好多呢其實呢係已經係長喺心中同埋喺我哋嘅身上嘅一啲東西，我哋可以好好地去感受。咁當然啦，即係歲月嘅每天嘅一路流逝啦，咁無論喺東方西方都好啦，其實呢都會呢有好多事情啦，有時候都會在你的心中會湧現，或者有時候在你們的回憶中會出現，或者你會懷念一下。但是呢，我們很多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呢，因為已經是過了去了，我們可以將它沉淀成為我們一些歷練人生，或者我們一些美夢。當然這個美夢就是你自己免費地將它收藏的，不会话好似有啲地方咧，可能要俾 storage 嘅 fee 咁样，好好地留低佢，

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已经过咗去，就好似昨天咁样啦。无论我哋啦，可能咧付出咗几多都好啦，已经咧系成为一个过去嘅往事。咁而跟住咧，当佢咧留喺我哋嘅心中嘅时候咧，我哋将佢储存成为一个美梦啦。无论经历系点样都好啦，都系我哋一啲嘅得着嚟噶。咁至于今天我哋咧仍需努力啦，咁有几多咩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咧好地咧将佢咧就系做好。咁呢一个咧就系活在当下，咁而明。明日复明日啦，明天咧亦都系未嚟到嘅。咁我哋咧点解要做好今天嘅我咧，或者好地享受属于今天嘅我自己得到嘅嘢咧？就因为咧留待咧希望咧替做更好嘅明天。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希望有更加开心嘅自己，更加健康嘅自己，更加懂得去感恩嘅自己。

冇错啦，正正系明天，我哋好希望大家有个更好嘅明天。而至于明天之后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8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 Kananaskis Country 地区一名男子周末怀疑因坠下死亡。救护部门表示，事发在上星期六上午约10:45，接报前往当地73A 号 Range Road 一带处理事故。当局证实一名47岁男子在事件中死亡，但暂时未有公布事故详情。死者身份亦尚未公开，相关事件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亚省政府近年投入数十亿元兴建新学校，以应对人口快速增长。不过卡加利市府最新简报指出，加速建校正为市府带来土地和基建资金压力。目前卡加利共有45个学校项目处于规划或兴建阶段。市府表示，用于购置未来高中用地的联合储备基金面临严重资金短缺，预计最快2029年出现赤字。此外，部分兴建中的学校因省府提高学生容量目标，需要额外投资道路、交通灯和行人设施等配套工程。例如东北区 Cornerstone 一间高中原定容纳1800名学生，其后增至2400人。市议员担心相关额外基建开支最终可能由市府和纳税人承担。省基建厅则表示，正与市府商讨资金安排，强调兴建更多学校是应对人口增长和课堂挤迫的优先事项。有学者指出，学校应该是社区规划初期纳入设计，而非待社区发展成熟后先补建。因学校不单只是教育设施，更是社区的重要核心。位于卡加利尔西约1小时车程的 Exor 社区今日出现水浸情况，多名居民受影响，部分道路需要暂时封闭。有居民表示，过去9日水位持续上升，其住所由最初使用2部抽水泵增至现时8部同时运作，以防止积水涌入。负责管理当地的碧寒市政区表示，由于路面情况不安全，部分道路已暂时封闭，包括退伍军人协会正后方的后巷以及 Mount Fable Drive 不断一带。当局呼吁居民和驾驶人士避免前往受影响路段，并遵守现场交通标志和指示，直到情况改善为止。亚省选举局开始为10月19号公投招聘至少60000名工作人员，形容今次是亚省历来最大规模的选举人员招募行动。招聘职位包括选举主任、点票员、票站主管、投票箱文员和资讯人员等，全部属有新职位。

0: 由于公投就10项议题进行表决，每条问题均使用不同颜色选票，选举局预计需要印制约4500万张选票。相比之下，2023年省选共有约180万张选票投出。选举局鼓励年满16岁并符合工作资格的亚省居民申请，成功申请者预计7月中开始接获通知。部分职位将于10月13日提前投票首日开始工作，并需于10月初接受有心培训。省长戴思敏上星期公布，公投其中一条问题将询问省民是否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程序。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3: 喂，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123， 是咁快脆，好似个周末呢眨下眼就好似已经过咗咁样嘅。我成日觉得呢周末呢如果有3日就好啦。一日呢就爱嚟去买餸嘅，做家务嘅。一日呢就係放假休息去玩嘅。然后仲有一日呢就係超向度，乜嘢都唔做，可以真係唞下，就相当之唔错嗬。咁但係呢无论我哋周末有几长都好啦。咁逢星期一至五啦下午呢个时段呢都会有 C123 嘅节目出现嘅。你好啦，我就是逢星期一的节目主持人，我是 Rita 的。讲到这个周末呢，个天气都是挺飘忽的，继续延续返上个星期呢，整个礼拜都是落雨的天气啦。星期六其实挺 OK 的，比较温和的，就不用说不会特别觉得太冻，也都不会说好热啦。不过琴日来讲呢就凉返啲㗎。而且呢间唔中就会落下雨。咁但我见到呢有啲朋友呢就琴日去咗 Lilac Festival 啦。Lilac Festival 呢就是我哋 Calgary 啦，一年一度啦好受欢迎一个街头嘉年华。因为呢即好似一开始咗 Lilac Festival 之后呢就会见证住好多陆陆续续啦不同嘅街头嘉年华呢就会继续举行。就好似一个嘅夏天嘅一个 kick off 咁样嘅。咁虽然琴日咧都系间唔时会阴天，有时大风，亦都间唔时会落下雨。不过咧就唔系话一路系咁样落，同埋又唔系话即系落得好劲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哋一早咧嘅时候咧，拉嚟一开始咧就系10点钟嘅时候咧就已经去咗行噶啦。咁而且10点钟嘅时候咧，反而系会有阳光添嘅，即系朝头早反而仲会有阳光吓。咁所以都系尽量咧就系参与喺呢一个街头嘉年华嘅。咁我见到呢现场都係好热闹啦，因为佢哋係好多嘅摊位啦，将平时好繁忙嘅街道呢其实封咗变咗做行人专区，係几特别嘅，亦都係有好多嘅表演喺度啦。咁其实落雨嘅时候呢，好多朋友就即刻可以即刻匿入去啲餐厅里面呢就食饭坐低去唞下天嘅，因为呢沿住啦 Festival 成条街啦都有好多嘅餐厅啊。琴日天气呢就比较飘忽，亦都係比较冻，但今日嚟讲呢就 OK 嘅，因为今日呢係都几大个太阳嘅，有少少云啦，但係都係有风嘅。咁但今日呢最高气温啦预测会去到20度，今晚呢会降返去8度。听日星期二呢就会是阴天啦，咁暂时来看呢最高会去到17度最低是10度。咁但跟住啲嘅雨水呢到礼拜三亦都会开始有返啦。星期三呢其实是有60%机会啦是落雨嘅。最高气温呢都有17度都 OK， 唔会话太过冻啊。而最低呢是7度嘅。咁星期四暂时来看又有阳光啦，但星期五六呢又会有返啲嘅落雨机会㗎喇。咁睇嚟都好似我哋将5月份应该要有春季嘅雨水呢就将佢搬咗嚟到6月份先至落啊。反而喺5月嘅时候呢就好热嘅。咁而家呢一排呢就凉返，而且呢就成日都会有呢一个嘅落雨嘅情况。所以啦我哋嘅天气呢都系每日都有唔同嘅变化。记住呢就系无论出去参与咩活动都好啦，返工返学都好啦，都留意住我哋天气嘅变化啦。咁而每个星期一啦都有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呢喺 C123 嘅节目度呢就会同大家去揭晓嘅。咁我哋个榜呢都系每个礼拜都有好多嘅变化。咁究竟今个礼拜变成点呢？咁就要留意住一阵返嚟 Rita 同大家揭晓啦。

0: 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而家听紧嘅系 C 一二三，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

又嚟到每个星期一次嘅聚会啊！每个星期同大家揭晓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时间，听紧嘅系今个礼拜第20位全新上榜嘅歌。

指希榜第20位，今个星期揾嚟 Arvin 曾奥菲，有呢一首嘅《食物落差协会》，揾嚟咗啦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作曲，而请嚟 Wyman 黄伟文为佢填词啊。编曲系狄汪，而监制系周石汉。今次呢一首歌曲亦都系 Arvin 咧，佢第一次同咧好著名嘅填词人 Wyman 黄伟文合作噶。当中嘅歌词咧，其实都几幽默嘅，因为咧，点解会系食物落差协会咧？咁其实就系讲到而家，我哋咧就系见到一啲嘅现象啦吓，好多人咧都会将自己嘅生活啊、买嘅嘢啊，或者见到嘅嘢咧，就摆上去社交平台嘅。咁而拍到嘅片啦，或者影到嘅相啦，无论系电话又好啦，电脑都好啦，其实都可以啦，用好精致嘅滤镜啦，可以修图啦。总之呢，所有嘢都可以系包装过然后先至喺网络上面分享㗎。咁好似呢就做到非常之完美一样啦。但系喺一啲嘅修图啦滤镜嘅背后，究竟真实嘅现象究竟系点呢？呢首歌当然就系讲到呢有好大嘅落差。所以呢，究竟现实同我哋喺网上面见到嘅对方有几大嘅分别呢？有时真系真实见面嘅时候，会唔会都系一场好大嘅

冒险啦。嚟自 Arvin 曾路飞呢一首全新嘅上榜歌曲，亦都系咧佢喺五月份嘅时候推出噶《实物落差协会》，排喺今个礼拜至 hit 榜第20位。每个礼拜加拿大至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都会有20首嘅上榜歌。咁而今个星期啦，我哋排行榜嘅榜单亦都系嚟到第23期噶啦。20首嘅上榜歌啦，点样先可以上榜呢？咁当然啦，就要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包括咗有温哥华，有我哋 Calgary， 亦都系有多伦多啦，三个大城市，我哋加埋总共系有四个不同嘅频道噶。咁喺唔同嘅频道、唔同嘅节目度播放得最多嘅歌曲，先至咧就系能够上榜噶。排喺第20位系曾奥菲嘅《实物落差协会》。在第19位方面有 Sika 的《新宵便利爱》，跟着为你送上今个礼拜第18位另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

个星期第十八位有呢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自黄乐妍嘅新歌，歌名叫做《枪与玫瑰》。咁当中咧就系想讲到和平呢一个嘅话题吓。咁见到佢近排咧宣传佢呢一首嘅新歌咧，都四周围真系去派玫瑰花俾人嘅，为大家嘅每一日增添一啲嘅色彩，增添一啲嘅快乐，同时都系等多啲人咧留意佢呢一首嘅作品。由谭国正作曲监制，林若玲填词，朱振东编曲。

由王乐贤主唱的这一首作品《枪与玫瑰》。这首歌很特别的，因为其实它是一首攞过奖的冠军歌。而讲到呢，就不是不同电台啊的排行榜的冠军歌，而是确确切切在之前有一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

当然呢一首歌咧就系其中一首嘅参赛歌曲嚟噶，当中参加嘅有2000首嘅参赛作品，喺咁多首歌里面，呢一首脱颖而出攞咗冠军歌，亦都系由王乐贤所主唱。王乐贤其实咧就系《星梦传奇二》嘅亚军人马嚟嘅，而佢亦都喺 TVB 唔同嘅节目度啦都有参与啦，又或者咧就系有份系做主持。最近期嘅咧，就如果大家有睇魔音女团咧，都会见到佢嘅，佢就系其中一位歌唱嘅助教嚟噶吓。咁但系咧，魔音女团咧，如果系新时代电视咧，其实就未播嘅。咁我自己就已经睇晒啦，因为我追咗。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迟啲先会喺新时代电视度睇嘅话咧，亦都会喺魔音女团呢一个嘅节目里面见到佢，就系成为其中一位咧唱歌嘅助教老师嚟嘅。而王乐贤佢自己除咗唱歌之外啦，本身佢都系一位小提琴嘅演奏家，所以呢其实你平时见到佢喺唔同嘅演出度啦，佢亦都可能会自己 solo 去拉一段嘅小提琴嘅。而今次佢推出嘅呢一首新歌《窗与玫瑰》啦，当中呢系有 violin solo， 有个小提琴独奏啦，同埋呢有第一小提琴嘅部分啦，亦都系由王乐贤佢自己呢就系负责㗎喎。

今个星期第十七位有另外呢一首咧全新上榜嘅作品吓，听到嗰份嘅甜蜜，嗰份嘅 sweet， 已经系佢嘅歌声，甚至乎咧都已经想象到佢个样有几甜啦。佢系方力申，生活无小事。

0: 一片。
1: 呢一首歌其实咧，亦都系佢先前五月份啦，喺红馆啦开演唱会之前咧就系推出嘅，可以话咧就系当系一份啦送俾粉丝们倒数佢演唱会嘅礼物啊。

0: 框一片。
1: 其实会睇到啦，方力申咧，自从同太太结婚之后啦，跟住又生咗女女之后啦，佢经常咧面上面咧都系有一份好幸福嘅感觉咧，就系洋溢住出嚟嘅。

永遠都是小妹妹那份的甜蜜呢，是你會永遠都會見得到的。今次這首歌《生活無小事》呢，其實就是講到在平淡生活裡面，我們都有很多的小確幸，一些的小幸福，不需要很驚天動地的，又不需要等一些幸福何時突然之間來臨的。其實可能我們平日可以去散下步啦，有一份的健康啦，大家一起煮下飯啦，或者甚至乎不懂煮飯大家一起去研究啦，是很簡單的生活呢，就已經是很幸福的。所以呢，很多的幸福呢已經是滲透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所以這首歌都可以說呢記錄了方力申他啦，因為其實他那個演唱會呢就叫做 Perfect Timing， 就是一個最完美的時機啦。即是他現在就覺得是人生的階段裡面是一個很完美很 Perfect 的一個的時刻來的。結婚有小朋友擁有幸福的家庭，你都在紅館度開演唱會。這首的作品亦都是很貼近他現在人生的階段的。而且在整首歌的 MV 裡面亦都是加入了他自己和太太拍拖啊，可能求婚啊，一些很甜蜜啊生活的片段向裡面的。所以個歌的 MV 呢亦都是由他太太的 Maple 啦親自參與剪接的。不只是透過歌聲可以聽得出他的甜蜜，我們亦都可以看 MV 看到他是閃到爆的一些的場面啦。這首的生活無小事找來了 Eric Kwok 為他就是作曲監製，填詞就是林若玲，由方力申主唱，全新上榜，今個禮拜排在第17位。在第16位有古天樂的《世紀大騙局》，而跟著下來這首是第15位的歌曲，上個禮拜剛剛上榜的，由許志安主唱的這首《信

许志安的这首新歌《信天翁》是非常之励志，也都是很清新的作品的。因为当中信天翁就是一种的海鸟，他们好识就是借助那个海风的风力，是令到他们可以长距离这样去飞的。所以这一首的歌曲就想告诉大家，当大家遇见低潮的时候，可以怎样调整方向。

就算有阻力嘅时候，只要我哋观察下个风向嘅话呢，都可以将呢一份嘅阻力转为推动力嘅。一首嘅《信天翁》亦都系揾嚟咗咧 Vincent Chow 作曲，林若玲填词，刘志远编曲，同埋 Elvin Lam 监制。主唱嘅系许志安，而佢呢首最新嘅派台歌亦都系咧上榜两个礼拜嘅时间啦。《信天翁》今个星期排喺第十五位，喺第十四位啦，有詹正平嘅《扬州瘦马》，而 Constance 康提嘅《耀环》排喺第十三位，曾比特嘅一首《Change》排喺第十二位。

周国贤自己负责作曲填词，亦都系咧佢同埋瓜汪一齐咧编曲同埋监制嘅呢一首作品啦。歌曲名称咧系《未完待续》，亦都系由上个礼拜一上榜嘅时候排喺第20位，今个星期咧一升升到嚟第11位啊，连升咗9级啊。讲到一段嘅关系，就算咧喺现实度唔能够圆满嘅，不过依然可以喺我哋嘅记忆当中咧继续去延续。所以呢就是未完待续啦。

0: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0: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仓桥同你乐而忘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8: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9: 继续回到 C123 的节目时间，逢星期一的 C123， Rita 都会同大家倒数20首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上榜歌了。榜单来到第23期了，刚才休息之前就为大家倒数了半个榜的第20位去到第11位，跟着下来继续同你揭晓今个礼拜其余的上榜作品。在第十位我们找到一首上榜3个星期的歌曲，上个星期排在第15位的，今个礼拜再升多5级。第十位有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而 CY 陈中泽的饼干罐这一首的作品呢，今个礼拜排在第9位，也都是连升了9级，好犀利。Gigi 严明熙的原色同样地都是升得非常之多的，上个礼拜在新上榜的时候排在第19位，今个礼拜一路升，升了11级，排在第8位。而第7位这首歌方面呢，犀利了，他在我们的榜道有8个礼拜的时间那么久，上个星期呢排在第8位，今个礼拜升翻上来，升翻多1级，排在第7位。第7位我们找到 Gareth T 汤宁山的我很小朋友，而 Cloud 云浩影的一首雪爱都劲的，因为都在我们的榜道有7个星期的时间，今个礼拜占据第6位。
10: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

个星期第五位呢一首嘅歌曲咧，系一首浪漫嘅情歌吓，当中咧就系借用咗久别重逢同埋命中注定呢两样嘢，去呼应翻呢两位荧幕嘅 CP 佢哋嘅情侣形象。

古天乐同埋孙轩。夜幕情侣做咗咁多年啦，终于啦有第一首嘅合唱作品啦。有呢首嘅《无时空之恋》，今个礼拜排喺第五位。

曲嘅系陈巧威、齐乐平，填词歪文黄伟文，编曲黄兆明，监制陈巧威，由孙轩同埋古天乐合唱嘅呢一首《无时空之恋》，今个星期排喺第五位。但呢首歌咧，其实上个礼拜咧排喺第13位嘅，咪即系话咧，今个礼拜佢系连升咗八级啊，直接咧就系入到嚟 top 5嘅位置啦。今个星期第四位啦，揾嚟一首嘅跳墙歌曲啊。

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其实只有家。

吹吹哨子，唔知会唔会引起大家嘅 attention 呢？佢哋系 Mira， 亦都有佢哋今年嘅全歌之一啊 ，Attention 当中咧都几贴近我哋嘅生活嘅。咁点解要 Attention 呢？就系要翻嗰份嘅专注力啦。因为我哋每一日咧一擘大眼之后啦，望手机啦，望荧幕啦，望出边嘅世界啦，好多嘅信息，好多嘅短片咧就包围住我哋噶，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咧好似咧唔知应该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喺边一度咁样。所以呢一首嘅歌曲正正就係想用几分钟嘅时间，希望大家呢就係排除喺生活上面好多嘅杂音啊，重拾返嗰一份嘅专注啊，留返啲时间，留返啲心机俾真正值得嘅人同埋事啊。Mira 嘅呢一首 Attention 亦都係呢由 T-Rex 填词，监制方面係 T-Mark。上个星期排喺第七位嘅，今个星期连升咗三级，亦都係排喺呢第四位㗎。Mira 十二位嘅成员啦，其实咧佢哋个个咧都有自己个人嘅发展嘅。喺音乐方面咧，最近咧除咗咧就系团体推出咗呢一首嘅 Attention 之外啦，其实咧唔同嘅成员啦，佢哋都出咗新歌嘅、哦。好似 Frankie 陈瑞菲啦，就出咗第二首嘅个人单曲《是日恋爱》啦。麦 Tiger 邱傲然啦，有一首翻唱嘅单曲就系、是《手放开》啦。艺人陈卓妍呢就过去一个 weekend 睇到好多啦，关于佢生日同埋呢好多啦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啦，班 fans 一班 hellos 点样呢就係、是、喺海外呢一度同佢庆祝生日嘅。咁而佢呢今年嚟讲呢差唔多係每一个月份嘅23号啦都有23号之约，就係、是、推出一首嘅新歌下。最近喺5月23号发表嘅就係 Growth 啦。另一位嘅成员 Eden 吕爵安呢亦都系近排有同剑击运动员啊蔡俊彦啦一起合作出咗一首嘅合唱歌曲嘅。而除咗佢哋咁多位之外，亦都唔少得佢啊。佢系教主 Anthony 卢汉廷。Go, go.

首咧好有舞台感嘅作品吓，继续延续教主佢最擅长嘅好强劲嘅节奏，亦都可以俾到佢 show off 一下佢跳舞嘅功架。当中亦都有一段咧就系吊带裤嘅舞蹈啊，歌名系 Charisma， 主唱嘅系 Angelo 卢汉廷。

0: Charisma。
1: 卢汉廷这首 Charisma 不单止在 MV 里面透过不同的造型和舞步给大家看到他的吸引力，他自己也都是有份填写歌里面 rap 的歌词。这首歌上个星期排在第四位的，今个礼拜升到一级，占据了第三位。星期第二位有一首的慈善作品，由两代歌手一起合唱的，他是刘德华还有姜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没有翅膀的天使这首歌啦，上榜是五个星期的时间的啦，上个礼拜排在第三，今个礼拜也都是稳步上升，升多一级，占据了亚军的位置。一首充满着正能量的作品，由陈德健负责作曲，刘德华填词， Anson Chan、 Vincent Lam、 Edward Chan 编曲，监制是 Edward Chan 和陈德健。

望翻清楚我哋 top five 嘅位置咧，其实都几犀利嘅，因为咧头先嘅一首 Attention 排喺第四位啦。不过原来咧，我哋今个礼拜咧头三位咧都系属于 Mirror 成员嘅作品啦。头先季军啦，有教主嘅 Charisma 啦，啱啱听咗嘅呢一首没有翅膀的天使啦，就系由刘德华同埋姜涛合唱嘅。咁而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呢，佢都系嚟自 Mirror 嘅其中一位嘅成员啦。冇错，佢就系 Eden 吕爵安啦。佢呢首嘅左手拖右手，上个礼拜咧系亚军歌嚟噶，今个星期再升多一级，亦都系攞到冠军嘅宝座啦。

首歌曲嘅 MV 啦，除咗由吕爵安佢自己执导之外啦，亦都系邀请到佢嘅妹妹啦，系担任 MV 嘅主角添啊。Eden 吕爵安嘅呢一首左手拖右手，上榜嘅时间只系短短四个礼拜，亦都系一路咧攀升，嚟到第23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成为咗啦冠军歌。恭喜晒 Eden！ 而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将今日 C123 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Rita 希望大家有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一天啊！听日 C123 大家将会听到阿卡嘅声音，咁咧喺星期五嘅时候，我会再一次同高达出现嘅，到时我哋再倾下踢球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将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Station 的服务，今天是因为要进行结构性的维修而有限度提供，乘客在这两个车站要转车继续行程，而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和 Shepherd West Station 之间的服务，而公车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维修的工程。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Station 之间的服务今天早晨只有一条轨道行驶，换言之，北行和南行线的列车要使用同一条的轨道，而当局之前就说预期期内的服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本届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将会在周五举行。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布的就职典礼今天早上10点钟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而总理卡尼、卸任的总督玛丽西蒙、首席大法官、下议院的议长等政要以及原住民的领袖都将会出席。报道指出，仪式将融合传统元素，包括点燃因纽特传统油灯，并由国会的诗人朗读诗作，而典礼期间，国会山庄将会鸣放21响的礼炮，和平塔将会升起总督旗。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本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也都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他是历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的检察官。国际新闻，正在北韩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到访平壤十分的高兴，格外的亲切，他愿和金正恩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并进，得到更大的发展。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他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的根基。他愿和金正恩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中朝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同时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的水平。中方愿和朝方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的往来，实现双向奔赴。而第三点的意见是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最后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中朝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再次清晰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将和中方一道推进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并取得新的进展。金正恩又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

于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北韩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的强烈地震，一度引发约一米高的海啸。地震至今造成最少32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早晨约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菲律宾南部近海，震源深度约33公里，随后发生多次的余震，强度最高达到 6.5 级。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一度指出，地震的强度 8.2 级，后来修订为 7.8 级。马来西亚沙巴和印尼北部也都有强烈的震感，棉兰老岛多处传出灾情，有超过7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将军市受灾最为严重，有最少7人死亡、7人失踪，约130多人受伤。有报告说，当地一间两层高的学校倒塌，有学生被困，当局正在核实。今天是菲律宾全国公立学校4到5月暑假结束的新开学日，南部地区有超过100名的学生参加早晨升旗仪式时受伤，而灾区多处基础设施倒塌，桥梁出现了裂缝，有清真寺受损，广泛地区的电力和电讯中断，多处山地倾泻，当局展开大规模的疏散，将军市国际机场暂时关闭，最少有17个航班被取消。在首都马尼拉，有电台所在的4层高的商业大厦部分的倒塌，而工作人员迅速的撤离，无人受伤，暂时被清除有无人被困瓦砾当中，也都有其他的建筑物受损。而印尼西太平洋岛国帛琉以至日本的南部都观测到较小的海浪。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其后表示，地震发生之后约五个小时之后，海啸的威胁基本解除。伊朗和以色列在停火两个月之后恢复交火，而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宣布叫停袭击以色列的行动，同时警告一旦以军或以方的支持者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任何地方继续攻势，将会引发伊朗最为严厉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以伊必须立即停止开火，并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再次发文指出双方正在寻求立即停火。他表示有关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取得进展，但可能会受无知或者愚蠢行为的阻碍，又指封锁将会继续全面的生效，直到达成最终的协议为止，认为事态应该迅速的取得进展。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与欧洲和美国密切的协调。英国首相施济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天与泽连斯基讨论推进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的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的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的同意。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肉馅每磅14.88元，会员购买两只肉馅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元，油麦菜每磅1.98元，非紫孝荔枝每磅3.38元，越南龙眼每箱10.88元，3A论牛肉眼每磅8.98元，香菊牌原汁富足会员价每包2.98元，品房40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元，快点来 Better than 正佳超市选购超值商品。
0: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影音风暴，
3: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一，六月呢，对于很多学生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毕业季。中学毕业呢，当然是相当的隆重哦，在北美洲。而其实最近这几年呢，我看到很多小学毕业的学生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毕业这件事。总之我相信呢，六月对于很多学生们来说呢，就会是你人生当中相当值得纪念的一个月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名字里面有个童字的歌手唱的歌。是的，最近呢他真的也是经常在刷屏了，讲的就是窦靖童。因为上周呢已经是播出了第二期的这个歌手的节目，这期看到很多人下的评语就是难听。真的很难听吗？我当然还是一样啦，我没有认认真真的看节目，但我都有去看那一些歌曲的这个纯享的版本。说真的，我并不觉得窦靖童这次唱的难听，但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他是不是够好听，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乐评人。我只能说，因为他这个星期呢，他选了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而且也是很久没听了，也很久没记得在节目里播了，所以看到他唱呢是有一点小惊喜的。并且我个人是觉得他有把这首歌原唱莫文蔚那种歌声当中的慵懒啊、小性感，还有一些洒脱的气息呢诠释得相当到位。特别是在最后呢，他也是神来一笔的加了一段这个口哨，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先来听听窦靖童翻唱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

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窦靖童的歌声翻唱了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是他在第二个星期歌手节目上现场的一个演绎。我觉得以一个普通观众的立场来听来看的话呢，他这个表演其实是算挺完整的，也称不上难听，但你要说他有多好听，是不是能够打得过 Jessie J这样子高水准的这个世界级的演唱，那当然是差了一大截。可是这也不是他的问题吧，我觉得这是节目组造成的呀。而且冲着他自带的话题和流量呢，我也是挺愿意相信他应该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走得挺远的。不过当然啦，所有事情我们都还是要拭目以待，说不定也是会有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呢。那既然窦靖童选了莫文蔚的歌，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莫文蔚自己的歌声，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寂寞的恋人》呐。

尔莫文蔚一首经典的《寂寞的恋人》呐，这也是他在滚石旗下李宗盛打造的歌曲之一。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不知道你作何感想？魏如萱翻唱林宥嘉的《心酸》，同样也是一个完全 live 的现场演绎。

0: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一连听到的分别有林宥嘉的《想自由》，还有在之前就是林宥嘉的《心酸》，是魏如萱在今年歌手第二期的时候一个现场的演绎。虽然说上个星期五呢被淘汰的是魏如萱，不过呢真的是一个一个歌手的表现听下来，我觉得 Jessie J 就不用讲了，他其实来上这个节目就是来当大魔王的。看到他出现呢就已经知道今天肯定是有人要走的，但说真的，我一开始猜的时候我倒也没有猜到是魏如萱，因为我觉得硬要比较的话，有一些歌手的表现可能更加的平淡一点点。不知道是选曲的关系，还是因为这个节目哦，毕竟是这个现场 live 没有修音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也有不少的歌手呢，应该会想要走比较寻常的路线，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危险，所以很难从他们的表现当中听到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进步。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我绝对无意冒犯这位歌手跟他的粉丝们，其实我一向也都挺喜欢他的，我觉得他的歌声呢就是让你听的时候会感觉舒舒服服啊，然后本身他又是一个创作人，很有才华。但是因为现在歌手这个节目呢变得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厮杀，所以呢每一次听他唱歌呢是会有一点担心他的走向。那这位就是周兴哲，这个星期呢他选唱的是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也是我以前一直都挺爱的歌，叫《说了再见》。单单从演唱方面来讲呢，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亮点，但我觉得还算好，他前面一段呢是加了自己的这个自弹自唱，所以整个表演的完整度还是挺高的。我们一起来听周兴哲翻唱的这首《说了再见》。

这是周兴哲在这一季歌手第二期选唱的《说了再见》现场演绎的版本。虽然他选了这个名字哦，但是总算他也是留下来了。这一期被淘汰的并不是他。不过对手都这么强，接下来周兴哲又会选怎样的歌曲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我们也是要拭目以待了。那继续就跟你来听周杰伦自己原唱的一首情歌《明明就》。

0: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3: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3: To listen again,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3: To listen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5: 影音风暴，
6: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那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周末2天，在我的家乡上海呢，歌手李健办了2场的演唱会。他这一轮巡演呢，也已经是进行了有好几个月了嘛，所以这个歌单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可是他通常呢，在每一个不同的城市哦，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这一次在上海呢，哇，惊喜真的挺多的，因为自从他今年春晚呢唱了那首歌之后，很多的歌迷朋友也都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巡演唱这首《人间共鸣》，但是一直都还没有。直到这一次在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他终于唱了。所以呢，我第二天就看到很多的这个粉丝还有他的听友呢，都真的像刷屏一样的在贡献这个视频。大家现在的设备真的好，拍得非常的高清，我也是看得相当的开心。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当然也是忍不住要跟你一起来听听，在今年2026年到目前为止上半年，我自己最最喜欢的歌曲的前3名。

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来自李健的歌曲《人间共鸣》。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在上海的演唱会上，终于是第一次在他的巡演当中唱了这首歌。而且因为是连续两场的演唱会哦，第一个晚上呢，他唱的这个特别歌曲就是《人间共鸣》，而第二个晚上呢，他是翻唱了一首小歌齐秦的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哇，我看到了大家拍的现场的视频，真的也是唱得非常的好听呢，又一次让我羡慕得不得了。那同样也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谢霆锋也到了北京的鸟巢开演唱会，而他的爱人王菲跟他的朋友们也去捧场了。就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的朋友当中啊，有他的这个小姑子

豆影，是的，就是跟窦靖童关系很好的那位姑姑。然后有一位女演员是俞飞鸿，还有主持人鲁豫。那因为俞飞鸿的打扮穿着还有他的脸型轮廓呢，其实远远看跟王菲真的是有点像的，所以在他们那个包厢当中呢，因为俞飞鸿一直是站在最前面，一开始呢很多人都认错了，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在后面穿着白色 T 恤的才是王菲。而谢霆锋呢也是相当大大方方，在唱歌的中间呢甚至还 cue 到了王菲，说我看到你们了，我真的是甜蜜爆表，这么多年了还能够这样，而且看到王菲的那个表情呢，有被一些很厉害的网友抓拍到，就是她有一点不好意思，有那么一点点害羞，甚至有那么小小的一点点嗔怒的感觉，可能心里就在说你为什么要 cue 我们。不错不错，看到他们两个人如此甜蜜，还是很替他们高兴的。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谢霆锋的这首《逆行》。

是谢霆锋，他也是刚刚在北京举办了演唱会。刚刚这首歌就是《逆行》。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又到了这个点播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专门的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好久没有点播的 Susan， 但我知道 Susan 应该经常也是有在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他今天呢点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最近人气相当高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汤令山。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呢？那苏森要点的就是汤令山的这一首《玻璃》。

首歌名字叫做《玻璃》，唱歌的是最近人气相当高的汤令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 Susan 的点播。那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了，来自 Crystal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蔡健雅的这首《让浪漫做主》，就送给大家。是的，虽然今天也才刚刚星期一，不过希望大家还是要带着好心情展开这一周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找一些小浪漫吧。我是剪影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尽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3: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4: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5: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